0: 8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8-7官方微信发送8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8-7官方微信发送8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8-7官方微信发送8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

0: 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心血生成灵气大醋，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心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

0: 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半蝉鸣奏响的小夜曲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1: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4: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特大援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启。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隆重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济民可信集团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大型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万众期待下正式的开启了。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健康盛会，可以说真的是震撼到了整个医药行业，同时也牵动着我们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心啊。
5: 对，今天我坐在这儿心情也同样的激动啊。
4: 哦哦哦，
5: 这样一次在全国发起的援助活动，虽然只有短短5天的时间，其实背后有多少人的辛苦，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到了。
4: 对，
5: 今天是第一天，我首先就是要跟所有为了这一次爱心行动付出和努力的这些朋友们说一声感谢。
4: 嗯，
5: 因为人太多了，我就不再一一点名感谢了。相信通过这次援助啊，一定会帮助到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早日收获健康，
4: 对，
5: 早日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优质的生活。在这儿呢，我也想发起一个倡议，就是凡是听到我们这次爱心行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行动起来，把这样一个切实为民的爱心的行动啊，让身边的老慢病的患者知道了，全民行动，全民健康。希望这次难得的爱心的行动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也让我们这次爱心的行动啊，真正做到呢发起的初衷，就是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救急，解难帮困。
4: 对，这是一定的。 今天我们特大的援助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想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6: 400-677-3577，400-677-3577，
4: 赶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申请专线。杨老，从这几天的报名情况来看，真的可以用全民抢购来形容。老百姓如此的拥护，如此的肯定，这个在整个医药市场上这些年来，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景象啊。
5: 这是我非常欣慰的地方
4: 啊。
5: 咱们黄石养生院这档栏目开播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强调最珍贵的就是有很多的患者一直在支持我们，
4: 对，
5: 信任我们，我们之间呢建立了浓厚的感情，甚至于呢跟亲人一样。
4: 是。
5: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讲一个发生在我们黄石养生院的真人真事儿。
4: 嗯。
5: 就是叫王厚德的这些老爷子老哥哥，他跟着我们黄石养生院已经走了5年了。
4: 哦。
5: 原来他是大学的教授，后来呢自己也做贸易公司。
4: 嗯。
5: 并且呢三个子女都非常的优秀，一个在国外，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他跟老伴呢都是被很多人羡慕的，
4: 嗯，
5: 但是呢优秀归优秀，孩子们都很忙的，
4: 嗯，
5: 哎，越是这样的越一年打个照面都很难的。
4: 嗯，对。
5: 嗯，但是呢那老爷子他自己脑梗，孩子们也都很孝顺，想让他这老两口呢搬过去一起住，
4: 嗯，
5: 方便照顾他。那可是呢他这老爷子跟老伴过去带孩子家待几天就不舒服，
4: 不适应，
5: 待不住，哎，不适应。
4: 对，
5: 随着年龄的增加呀，身体上各种慢性病都来了，他自己是脑梗、高血压，还有慢阻肺、腰托、尿频、尿急。
4: 嗯。
5: 老伴呢是眼睛不好，冠心病、糖尿病和反复多年出现湿疹，胃炎也好几年，几十年了，还有顽固性的失眠。可以说是老两口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一个好的身体。现在老爷子79岁，老伴76岁，没有用黄石膏方，以前他什么药都试过。
4: 嗯。
5: 啊，你是多贵的进口的都可以买，他经济方面没有问题。对，有这条件。
4: 啊。
5: 但是吃了以后呢都不行。
4: 都不行。
5: 用上黄石膏方，他跟我说呢，他跟老伴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4: 嗯。
5: 5年的时间呢

0: 他药都不吃了。医院呢很少去，非常的开心，跟我的学生也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每次活动都积极的申请，而且每次都申请一大堆。
1: 哦。
0: 啊，申请很多药。啊，这不听到季敏可心援助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开始精准扶贫这个援助活动吧？他要申请400盒的黄氏膏方。
1: 天哪，那为什么呀？
0: 我的学生就不理解，每次呢你活动的申请下那么多药，这次又申请这么多，怎么能吃完呢？老两口。
1: 对呀，对呀。
0: 而且你一个人申请这么多，虽然说这次暂时还不限制名额，但是呢也要我们经过审核呀。后来我就特意跟这老爷子通了个电话，他当时非常的激动。
1: 啊。
0: 刚开始我也怕是不是有患者想趁着这么大的援助要囤药牟利啊等等这些。我跟他详细了解到了以后啊，我们错误理解人家了。
1: 是吗？怎么回事？
0: 因为老爷子一直在帮助呢身边困难的患者。
1: 哦。
0: 甚至于呢他已经离谱到不认识的陌生人看着人家那个病比较重的条件不好的，他也会把自己的黄氏膏方拿2盒送给人家。
1: 天哪。
0: 哎。
1: 嗯。
0: 包括上次过年期间呢，他就已经申请了6万多块钱的黄氏膏方，但是之前呢我们也没有在意。
1: 嗯。
0: 因为我们有大活动的时候呢，申请几万块钱的患者的那都是常事儿。那因为很多是家庭式的用药，一家6、7口人用药，甚至于10多位一起用药的家庭，那人家多申请点合适啊。
1: 嗯。
0: 我们也不加干预。可是这次老爷子又申请这么多啊、嗯、而且呢说他家里的药都用完了，我们当时就很惊讶。
1: 根本就用不完的呀。
0: 用不完的呀，最后一问才问出来是这么回事。
1: 哦。
0: 他跟我说，说杨老王，我每天听你的节目能够感受到你们为患者是实实在在付出的。并且呢我跟老伴也真的受益了，可以说是没有黄氏膏方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我们也深受感动。可以说是你们的爱心感染了我们。我听到你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帮助那些条件不好的患者，之前我给你的学生打过电话想为你们捐款，但是你们拒绝了。我这么大年纪了，钱我不缺，我希望也能够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一下别人。哎，所以说我看到身边有病的患者，条件不好的，我就帮一帮他们。啊，是你们让我感受到了人活着的意义，啊，也让我对生活呢充满了希望。我也不希望别人能给我什么回报，甚至呢还跟我说不希望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怕他帮助的患者有压力。但是今天节目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我深受感动啊。啊，真的要感谢这么多有爱心的老朋友，好人一定会一生平安的。
1: 真是这样，杨老，我觉得这个王叔叔啊太让人感动了，太善良了，不但自己花钱买药帮助身边的人，而且还替他们着想，考虑他们的感受，真的是令人敬佩呀。现在有好多人说这个社会变得冷淡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借用一句歌词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温暖的人间。
0: 没错，就拿这个黄石养生院来说呀，我们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这样。
1: 嗯，
0: 这老先生呢，他这个不是个个例啊，很多老患者都这样，他们也用实际的行动呢帮助身边的人。
1: 对，
0: 我们今年统计了一下，有接近27%的患者都是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就过来呢开始买药用黄氏膏方的，这说明什么？我也就是说我们有1/3的新朋友都是我们这些老朋友给介绍过来的。
1: 对，
0: 这在现如今的医药市场上绝对算是一个奇迹了。
1: 嗯，
0: 我确实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对于我们的信任，也是你们的爱心的传递才有了我们黄氏养生院今天的成绩。
1: 对，
0: 所以说我一直讲啊，说没有大家就没有黄氏养生院的今天，更不可能让我坚持讲到现在。你们现在就是我的动力，
1: 嗯，
0: 更是我的牵挂。包括之前有患者给我打电话，是一位空巢老人，他无儿无女，因为用黄氏膏方很好，希望在他去世以后啊把房子给我们，
1: 嗯，
0: 让我们去帮助更多的患者朋友，我们是非常的受感动的啊。我一直自豪的是我们黄氏健康大家庭啊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们一起传递爱心，传播健康，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呢生活的更有质量，更有希望。这次我们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啊，今天正式启动，但是它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健康和实惠，同时也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真正的受益了。而且我们会继续的坚持呢扶危济困啊，这个不放弃每一位患者啊作为宗旨，让黄石养生院成为老百姓健康的港湾，为大家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1: 对，是的，我相信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一定会帮助到很多的患者和家庭改变现状。从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可以说这次的爱心行动确实是在我们老百姓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报名人数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并且很多患者都给予了我们这次活动非常高的评价和赞扬。
0: 确实大家的心声啊我也听到了，你们的认可和支持呢我会一直记在心里。从黄石养生院开办以来呢，我们就是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健康栏目，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实实在在能治好病的好药啊，好的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才会让黄氏膏方的口碑呢越来越好。
1: 对，
0: 所以说呢现在的援助活动呢才能得到呢广大老百姓的追捧。可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呢老百姓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认识到了疾病治疗的根源，同时呢也了解到了科学治疗疾病的重要性，更明白了怎么治疗呢才是科学有效的好方式。
1: 对，
0: 但同时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更重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这可是呢把身家性命都交给我们的一种信任呢。所以说我要说的是，既然大家认可我们，我们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
0: 我们会全心全意的为每一位患者服务好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疾病给治好了，并且呢尽全力的为大家呢减轻治疗负担。就像这次的援助活动，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什么药品呢？少拿钱多拿药。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以来首次开启这么大力度的赠药的活动啊，其次就是希望呢在此基础上呢再能够省一些钱，那么我们又启动了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给大家呢进行了现金的减免。所以说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再实惠不过的一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了。
1: 对，真是这样，杨老，现在黄氏膏方在我们老百姓中间的这个口碑真的越来越好了，一个就是产品自身过硬，品质过硬，疗效呢更是没得说，其次就是黄氏养生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待我们的患者那真的是像家人一样的用心。我在节目当中多次听到就是表扬员工的电话，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尽心尽力的在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在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我们要特别跟咱们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啊，今天是济民可信我们开启的这个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的第一天。
1: 对，
0: 但是这次活动只有五天的时间。特别是预报名期间呢，报名的也患者非常的多，导致现在正式开始以后呢，这个药的数量和扶贫的资金呢都非常有限。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还没有申请到名额，一定要往前赶了。别错过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省钱用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治病的机会。
1: 对，这次真的太合适了，这样的机会杨老也跟大家强调了很多遍了啊，非常非常难得，没有申请上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杨老，这次爱心行动从前期的这个准备来看哈，10万盒药还有6000万的援助资金，那不是小数目啊，为什么能够这次下得这么快呢？
0: 爱华，你这问题啊和李海董事长说的一样
1: 啊，
0: 说实话当时准备这么多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这样的援助活动呢，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给患者带来的实惠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太大了，对。
0: 所以说当时考虑的也是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我们要就要呢做出个样子来。
1: 嗯。
0: 其实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甚至于呢当时以为可能用不完。我们再用其他的方式呢给大家发放呢，但是为什么药会补助的资金呢下得这么快呢？我跟我的学生也了解了一下，大概有那么以下几点。一个就是老朋友听到这次援助活动啊，大家都明白这种机会呢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呢很多老朋友参与活动呢往下多备药，为以后治病的省钱。所以说老患者咱们有非常庞大的老患者的用药基础啊。第二个就是这次援助活动当中啊，老百姓的口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有很多呢互相介绍，有很多新朋友参与其中。我听说一个患者就这次援助活动了，自己介绍了20多个人过来参加活动。那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老朋友让身边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活动，那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
1: 对。
0: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申请20瓶以上的患者非常多，其中还有一些家庭用药的申请80瓶的、100瓶的都有很多，
1: 非常常见。
0: 对，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呢，就导致了10万盒的药品和6000万的援助资金呢下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没有抢上这个名额的话呢，所剩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了。
1: 嗯，
0: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
1: 对。大家一定要珍惜每一个机会啊，特别是这次机会我们绝对不容错过。这几天我还听到很多朋友已经申请到了，但是他又来报名申请，大家肯定谁都不愿意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觉得这里杨老您还是要再把哪些疾病患者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和大家再强调一下。
0: 首先有些大病的患者
1: 啊，
0: 大病缠身的，你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1: 嗯，
0: 什么肝不好的、肝硬化的，
1: 嗯，
0: 什么肝腹水的，
1: 嗯，
0: 啊，什么这个肾衰竭的、尿毒症的，
1: 嗯，
0: 什么肺纤维化的、什么心衰的，
1: 嗯，
0: 啊，什么胃肠上面有些大病、老病的患者，
1: 嗯，
0: 啊，包括有些什么股骨头坏死呀，所谓的疑难杂症的，好了，跑了好多医院，跑过好多地方，人家基本上给你判了刑了，说你这病治不好了。我说这种病症的患者呀，那么西医呢可能呢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医中药尤其是郁郁文化这种呢预防预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我们已经帮助到这种所谓判了刑的患者，帮助到这种患者很多人重新收获了健康。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啊这种大病重病的患者我们来了都能给人治好了，但是呢可能就是一次尝试，就让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在那个生死的存亡线上重新给你拽回来了。
1: 对，
0: 有些病症咱们得的是大病，给你治完全治不好，治好一半行不行？
1: 嗯，
0: 治好一多半行不行？
1: 嗯，
0: 保住这条命了以后呢，也能够呢相对健康的啊，再活他个10年20年，不也就够了吗？
1: 嗯，
0: 对于很多大病的患者来讲。啊，这是第一大类大病缠身的患者，因此得了一些大病，如果说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啊，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嗯，
0: 先问一问适合用的我给你治，如果不适合用的话，你想用也不能让你用，
1: 嗯，
0: 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什么？老病缠身的患者，
1: 老病，
0: 哎，什么得病了十几年、几十年的，
1: 嗯，
0: 比如说老胃病、老肠炎的。反酸呐、啊，烧心呐、啊，吃点东西不消化，胃胀啊，胃疼啊，
1: 嗯，
0: 常年便秘呀、啊，不用果导番泻叶这些东西就通不下大便呐、啊，什么便溏大便不成形啊，
1: 嗯，
0: 啊，这老肠胃病是拖着时间长了以后，它容易发生恶变的，
1: 嗯，
0: 你不要以为那个胃炎呢多少年就是个胃炎，溃疡呢多少年就是个溃疡，它时间长了以后呢，你治不好它，它向坏的方面发展。啊，这种老病越是老病，你比如这是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有什么老风湿、老寒腿的，
1: 嗯，
0: 颈肩腰腿疼痛、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髌骨软化症的，
1: 嗯，
0: 什么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什么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椎管狭窄，什么颈椎增生的、颈肩综合症的这一类呢，啊，老风湿、老寒腿的患者，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老气管炎、肺气肿的。 年年哈喽气的咔咔咳嗽吐痰，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倒的半截子气，这种患者。
1: 对，就是多少年的老毛病。
0: 哎，这种多少年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离开那个阿普唑仑呐、左匹克隆啊，睡不着觉的。这些老病的患者，我说你黄氏膏方不治急性病，专治老病慢病。为什么他能专治老病慢？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第二个，他通过这种三蒸九炼，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养出来这种药膏啊，讲究的是什么？叫慢病缓攻。什么叫慢病缓攻？原来大家得这个慢性病以后啊，都恨不能呢一口吃个胖子。我得了十年的病呢，听有些那个所谓的专家告诉你说，三副药把十年的病、二十年的病就治好了。结果你治好了吗？你没治好，你钱都打了水漂了。为什么呀？因为十年、二十年的老病了，你就指望说是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1: 对。
0: 那不是希望天上掉馅饼吗？
1: 对。
0: 因此你净吃这个亏上这个当了。但是黄氏膏方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慢病要缓攻。什么叫慢病缓攻？慢性病就得慢慢的通过这种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啊，慢慢熬制炮制出来这种药膏呢，如抽丝剥茧一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从你身体当中把这个病邪呢去除出去了。这叫抽丝剥茧，所以说呀，这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从病根上治疗你老慢病的一个作用。因此我们提到这些老病的患者，你不管是得了十年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给我们打个电话，赶着这个活动的机会呢，只要正好适合，把黄氏膏方用上，你体会一下，你看你那个老病几十年的陈病、久病，是不是呢？很快就见着好了。只要见着好，见着亮了，咱路子走对了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按着疗程，你那个病呢康复是不是就有希望了？哎，你现在开始治疗，到了秋三月不犯病，到了冬三月不用跟医院打交道。
1: 对，
0: 这是老病缠身的。还有什么多病缠身的？
1: 哎，
0: 就是得了三个病、五个病，一天呢吃药都排不开号的这种患者。我经常讲，我说这么治病是治不好的。哪见一个人得了六个病，他一天吃七种药最后治好的？那叫头疼医头，脚疼治脚，
1: 没出路。
0: 哎，因此呢，反过来你看玉文化这种药方的黄氏膏方，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整体性的治疗，只要你正后适合，用这一种药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同时治疗你的多种慢性病。
1: 对，
0: 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因此大家想要尝试一下的，抓紧时间就行了。这次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但是只有五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好抢，能抢上的话呢我恭喜你，实在抢不着的话呢，明天大家再试一试。
1: 对，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人群哈，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本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今天是我们活动开启的第一天，我们一起享受实惠，收获健康。杨老现在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不能多聊了，我们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需要帮助。
0: 好的。
1: 稍事休息，马上我们来接通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 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
0: 哎。
4: 要你说曹协林老百姓办这么好的事儿，省那么多钱，这太好了，谢谢啊！
0: 确实啊，这个本年度最大力度的这个活动啊，送给大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了。
4: 太好了，谢谢啊！我代表全家都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0: 别客气，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4: 啊、我两年了，录两年了，
0: 哎、
4: 从他通话好，通话两次了，三次了。
0: 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4: 哎，两三年了，现在我身体挺好。72周岁，
0: 嗯，
4: 原来血压高，血压高145，100，哎，现在血压正常了，都没事了，100，上回老年人检查，这140/80，挺小，挺好的，低压没上去，
0: 对，
4: 吃饭去，现在一天吃四回饭，吃饭挺香，
0: 哦，原来是什么吃饭没有食欲，没有胃口啊，
4: 啊，吃也行，不吃也行，不是没有香甜劲儿，没有这个高兴劲儿，上了岁数了。说实话，我是昨天呀，我说不可能，我看吃药现在是一天吃四回饭。
0: 哎，那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4: 我七点吃，吃早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饭。
0: 嗯。
4: 到中午12点多没有吃饭，下午都不用了，下午他们6点才下班了。六点下班我在这个4点半到5点，我还得吃点乱七八糟的，不吃的窝的慌。
0: 嗯，你看这多好啊！
4: 哎、
0: 人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比什么都强啊！
4: 一个月两瓶。挺好的身体，现在原来是这个腿上静脉曲张也下去了
0: 啊，腿上又静脉曲张也好了
4: 啊，静脉曲张也好了，这个痔疮也好了，
0: 痔疮也好了
4: 啊，痔疮也好了，蹲吧，我想蹲有点不太行，这不有蹲也没事了，蹲起都没问题了，现在闺女儿媳妇我妹子都合计了，都挺好，
0: 皇室健康大家庭啊，
4: 我叫这个天老师给我搬了三份，搬了三份大伙喝。
0: 哎呦，那你这太合适，你申请到这次名额以后呢，我们第一次这节目呢，你就想一想，播10年20年了，这么长时间首次有这种呢既赠药还减现金的活动啊。
4: 对
0: 啊，精准扶贫才能够推出这样的活动政策的，你得着太合适了，既能够呢减钱，还能够多拿药。
4: 对，现在不管着，现在不管着，我就表扬表扬小天儿啊。
0: 好，
4: 挺精心的、
0: 哎、
4: 啊，
0: 嗯，
4: 这个咱们这个办的这个事儿也太好啊，因为大伙老百姓办的这个事儿太好了。
0: 啊，应该的，我们希望呢把健康的大礼呢送给大家了，这不比说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强啊，咱们实实在在健康方面有投资，这投资呢还省这么多钱，比什么都强啊。
4: 太好了，这个事儿办的是大伙都欢迎，我们这好心有的老师傅说，哎呀，杨老师给大伙费心了，真是跟他在一块儿，这个是。磕个头，
0: 不用客气，我们一定能给大家呢争取到最大的实惠了。我能争取的，我尽全力呀、啊。
4: 对，我说杨老师为大伙儿办的这个事儿太好了，有的老朋友都在一块儿给我说话，说：“哎呀，杨老师为大伙儿想的这个事儿太周到了，有多好啊！大伙儿弄弄，就老年人都没查出病来也好，他不有预防吗？
0: 哎，对 对。
4: 现在这个预防为主的，预防最好了。”那得了病就麻烦了，都麻烦。
0: 等得了病以后再治就麻烦了，预防为主。人上了岁数，千万别得病，尤其别得大病啊。
4: 要不我说这个事儿，杨老师为大伙操心，真是够好的。要咱这个
0: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4: 哎、
0: 你看这么多老百姓啊，
4: 哎、
0: 这买用皇室膏方啊，治病啊，其实都是奔着我来的啊。确实呢，啊，听讲课以后呢，认可了，然后呢开始治疗。 我不能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呐。
4: 嗨，这讲的太好了，你讲的可我笑好一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大伙儿没得罪的摊了，有的是啊，办事不顺。
0: 等到那个时候往那一躺的话呢，基本上呢，你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4: 你说我孩子们都累着了吧，他们也上不了班了，都麻烦了。
0: 对。
4: 也挣不了钱，还得花钱，还得受罪。
0: 哎。
4: 你现在就这个岁数了，国家也给点钱。
0: 对。
4: 是不是啊？自己条件吧也有，买点吃吃，不知道病是多好啊。
0: 哎，咱们吃不了多少，穿不了多少，上了岁数的人就健康方面偷点资，咱们这个钱不白花。
4: 你太不白花了，
0: 对吧？
4: 咱得了病动不了，就麻烦了，动不了，受罪了都。
0: 对对。
4: 你现在骑电动车哪都去，红红修挺好，国家是修的，你就上哪哈马上都去有嘛事儿，没病一身轻啊，是不是？
0: 对。
4: 现在国家政策多好，又给钱，又来筹设院，谁管去？说你给社院钱的，
0: 对，
4: 是不是啊？现在又给钱，又有福利，乱七八糟的，好好活着，大米白面都吃，又来吃草籽都吃不完，草籽啥一缸，这都吃不饱啊！来我呀，
0: 咱那个年代的人呢，一说起这个全是眼泪呀、
4: 啊。
0: 但是现在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了，这不是咱们享福的时候吗？
4: 对。我还多好啊！现在
0: 赶上好时代了，包括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现在人家解禁了才有机会开始用了，这多好啊！
4: 对，要我听你说解禁了，才九个省公司创作，31省九个省才有个这，要我祝贺一下，然后给这个药老师说点好话吧，我说你给你到了，你老
0: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正是你们给了我信心，正是你们这些老朋友啊，给我们寓意文化的传播，黄石膏方呢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呢，添砖加瓦。自己多保重身体，一家都在用黄石膏方啊，让他们按时按点的用药，这次够吃一阵子了，而且呢得到指挥，也恭喜你们吧。
4: 哎呦，太好了，谢谢个杨老师啊。
0: 嗯，
4: 谢谢，我是农民，我也不会说别的啊。
0: 很好很好，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4: 这个药是的确是太好了，又太有效果了，这老年人受欢迎啊。
0: 哎，
4: 还有董事长李玉海，给这大伙儿你们就传到这上。
0: 这两天呢，我给李玉海董事长也把大家的祝福送到了，感谢大家的祝福，
4: 啊、
0: 多保重身体。
4: 啊，你多高兴点话，高兴点，谢谢啊，多谢谢、啊。
0: 好，一定的，
4: 哎、
0: 一定的，多保重，祝你们健康吧。
4: 咱们圆满成功啊！
0: 好，感谢。好、
4: 哎、好了，
0: 好，再见、
4: 哎、好了，再见
0: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
0: 哎。
5: 哎，哎呀，我可遇到大好人了。
0: 哎呦。
5: 我那个嘛时候，那个谁，就那个杨曼老师。
0: 嗯。
5: 关心我呀。
0: 嗯、
5: 我们一直都沾到他的那个温暖呢。特别好、
0: 哦嗯、
5: 我跟您说杨老师，和咱这个黄石膏方哈、
0: 嗯、
5: 那阵儿啊，我们摊子寄来，结果寄来了、
0: 嗯、
5: 我和老头一块儿喝的，
0: 对，
5: 那喝我挺好的，我都80岁了，
0: 嗯，
5: 我自个儿还能啊骑自行车给他们买菜买肉，我
0: 八十岁还能骑自行车买菜买肉
5: 啊，结果老头跟我一块儿喝，
0: 嗯，
5: 喝到半路时，我就问那个杨曼老师，我说我们老头怎么还不会动弹呢？现在这不会动弹，不脑出血吗？想救救，我跟您说，重症病房1000-1万呢，杨老师。
0: 啊，那去了那地方的钱就是一把烂纸了。
5: 哎呀，完了住院，完了又那个急诊，我们在那花钱都5-6数了、
0: 啊，
5: 结果最后抢救到头，你给开了2箱子药。想回来了，
0: 嗯，
5: 结果到了100天的时候哈，老头真的站起来了，
0: 哎呦，太好了，
5: 站起来以后在屋里走路上厕所都成、
0: 嗯、
5: 哎呀，我们高兴的了不得呀，
0: 嗯，
5: 他自个儿也能走了，也能吃饭了，挺好的。
0: 嗯，那这两天的这个 黄石高方的援助活动申请到了没有？
5: 哎呦，杨老师，我可那对杨娜老师特别关注，我跟杨娜老师说，现在药已经到家了。
0: 援助活动，因为这种家庭你这么吃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老爷子这重症监护室待过，那地方那是吞钱的机器，你一去了那地方呢，有多少钱都不够往出扔的。
5: 可不呗，我们的所有的亲戚都给老头花了。
0: 啊，因此呢，经过这抢救以后呢，这人要救，而且呢，这个经济方面也得考虑。那正好这种援助，这老爷子这命呀，也是命不该绝。
5: 都给我送来了。
0: 啊，你们这样的家庭呢，正是需要咱们援助呢，给他帮助的时候啊，要不这家庭这。
5: 谢谢。
0: 啊，这家庭没法弄，躺着这么重的一个病人，钱上再跟不上的话呢，他那不就是眼干瞪眼看他出问题吗？
5: 杨教授，我还有一个难事儿了。
0: 嗯。
5: 那个谁呀、啊，儿子不陪护了他爸爸吗？
0: 嗯，
5: 他自己在那就等于滚了一个月呀、
0: 啊。哎呀，
5: 连病房里的那儿子倒下了，儿子一走路就跪下、
0: 哎，
5: 一走路俩腿就跪下。
0: 哎呀，
5: 这个怎么办呢？
0: 一走路就跪那儿了。
5: 嗯，
0: 那他们没给孩子查一查？
5: 没查，现在都顾不上了、
0: 啊。你这次援助活动拿到这么多的药，你给孩子也用上。
5: 好。
0: 孩子早晚先用5克，先给孩子吃一个礼拜，他要没有不舒服，给他调成10克来。这就是身体亏耗太多呢、
5: 哎。
0: 这一个月在重症监护室陪护病人呢，一个月心力交瘁，最后把孩子可能呢身体有点伤了。所以说呢，把黄石膏方给孩子用上。
5: 哎。他打小时候也没管过这事儿，孩子吓得了不得。
0: 对，他精神方面的压力太大了。
5: 太大了。
0: 老爷子一倒下，他成顶梁柱子了，所以说压得他有点够呛，有点撑不住了。
5: 撑不住了，根本就撑不住了。
0: 那这次正好呢，这个援助的活动给孩子也用上，早晚给孩子用5克，一个礼拜以后调成10克了，孩子这个应该能没事儿。
5: 哦。
0: 嗯。放心吧。
5: 我就想慢点。对我心里有一点安慰，是嘛呢？我这个药已经来了、
0: 啊，
5: 我可以给孩子吃了。
0: 可以给孩子吃，可以给老爷子用，然后用上以后啊，一点点的再下地了，这不就可以了吗？
5: 谢谢您呐、啊，我心里不问你，我没有底儿啊，我不敢给他吃啊。
0: 放心吧，没有问题。
5: 好。
0: 啊，爷俩给他用上以后呢，什么情况呢？有什么难处再给我来电话啊。
5: 哎呦，我谢谢您呐、
0: 啊，
5: 谢谢您，也谢谢您那个助理，人家好几次都帮我呀。
0: 这是应该的、
5: 啊，
0: 我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咱们黄石养生院有什么难处，每一位患者都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们。
5: 哎，
0: 自己也多保重，
5: 谢谢
0: 自己也多保重吧。
5: 哎、您一定带话，谢谢他们啊。
0: 好。
5: 谢谢这助理啊。
0: 好，我表扬杨娜老师。
5: 哎。
0: 好。回见回见，
5: 谢谢您，再见。
6: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6: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呦，您好，杨老师，哎呦，跟您通话很高兴啊。
0: 哎呦，别客气。
7: 这次活动啊，也那个抢上了，知道吗？也报上名了。
0: 哦，抢上那个援助的名额了。
7: 抢上了，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大爱无疆的精神。
0: 啊，这一来一去，咱得到这种援助是本年度最大力度的了，你很难再等到这样的活动了。
7: 以前来都没有那么大力度，哎呦，这太好了，嗯
0: 嗯，
7: 那个我那老公啊，我跟您说说，他有那骨关节疾病，您知道吗？
0: 嗯
7: 嗯、然后他也就是关节嘛的，哪都疼，什么就是手的关节也肿大，后来那个就是腿的关节，还有脚趾的关节都肿大，
0: 嗯，
7: 是阴天下雨的嘛的也疼，知道吗？
0: 嗯、
7: 然后也报天儿呗，不用气象预报啊，他自己就报气象预报，他说明天肯定天不好，这就疼，有时候走路啊都特别困难了，然后呢后来他说的，哎呦这可着急，也是吃了好些药啊，到各个医院看那的也是不管事儿，不管事儿，结果偶尔啊就听您的广播知道吗， 后来他说的，哎，我也试那杨老师这个看看好不好，行不行，知道吗？我说行，买呗。
0: 嗯，
7: 他就一直坚持喝您这个，就喝了有四年了吧。
0: 啊、
7: 哦、哎呀，喝的也现在也，我跟您说呀，这个关节啊哈也不这么疼了，你知道吧。
0: 嗯
7: 啊，以前连路啊都不愿意走，我告诉你都要瘫了他，真的。
0: 嗯嗯，
7: 他就是走路，他说问了我怎么不愿意走路呢，他说我一走路怎么，哎呦，怎么就那个就是浑身累得慌，您知道吗？就是哪都疼，就是不愿意走。我说那不把孩子不就瘫了吗？
0: 嗯，
7: 后来他一吃上您这个可不可以，不要紧的，吃了一个多月。

0: 玉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阳。其实很多什么颈肩腰腿疼痛的，骨关节有大病的患者，原来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吃乌奇代数不好使，但是用黄石膏方呢，反而慢慢的都调过来了。
1: 哎呀，还真是，他说的，哎呦，怎么这么好啊？他说媳妇儿，我还得继续喝，我也不能炖，我说我也不让你炖呢，就埋吧，就一直埋着您的产品，你知道吗？我现在您知道怎么的，好嘛，以前不愿意走路，现在在屋里待不住了，就上外边走去，我得走，知道吗？后来那自行车以前都扔了好几年了，都十来年不骑了。这两年也都骑自行车。
0: 捡起来了。
1: 啊，哎呦，阳气啊，他说你看我阳气啊上来了，那阳气升上
0: 了。阳气足了以后的话呢，人就待不住了，人体有了活力了，有了动力了，你让他待也待不住了，他原来呀阴气太重，阳气不足了，一天老想安静，老想待着。这就是用黄石膏方跟不用黄石膏方的区别吧？
1: 也不一样，也大不一样。要说这黄石膏方太好了。
0: 四年的时间呢，老爷子换了一个人，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帮助大家。
1: 对，现在呢，就是哎呦，阳气就太足了。他说，我真得感谢这杨老师。我说，可不，杨老师，您这产品，我说太好了。
0: 我们也要感谢像我们这些老朋友，正是你们一个个康复的病例，让身边的更多的患者有了这种康复的勇气了。要不然呢，很多人觉得这个病可能都怎么也治不好了，哎，但是呢，一试他就有了希望了。
1: 哎呦，他现在也变了一个人，那阵儿啊，真的说不好听话，都要死了，真的，都不动了。你想想，那还活呀？现在哎呦，变活人了，我说。
0: 非常好，我都听着替他高兴啊。这次的活动也名额也申请上了以后，让老爷子按时按点的把身体把药用上以后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现在呢咱们就享受生活，这么好的时代多好啊。
1: 您说这个对，这不闹着还要上班吗？上班，我说行了，等以后那嘛就上班吧，您乐意上上找个地方。
0: 乐意上，咱们这个岁数上班就是实现自我价值，图一乐了，咱们也不是为挣多少钱呢。
1: 您说这个对，就是嘛呢，就是今天有个寄托，好像是，你知道？
0: 哎，实现社会价值嘛，我干什么干什么的，能为社会做贡献，这很多老同志都希望这样，但是身体上有了病就不行了。现在好人一个，老小伙子了，你听一听这。
1: 哎呀，还真是您，他说了，他说这都是杨老师给我带来的幸福，知道吗？是我大的福分，要不我就完了，知道吗？完了，真完了。
0: 给这老小伙子带好吧。
1: 哎，谢谢，
0: 让他多保重，让他多保重。
1: 哎，感谢您啊！
0: 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 好嘞，好嘞，也祝您身体健康，给我们研制这么好的产品啊！
0: 别客气，多保重，回见，回见。
1: 好嘞，回见，杨老师。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听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0: 哎。
3: 哎，祝节目成功啊。
0: 好，很多患者送来祝福了，我们确实呢也给大家呢带来了本年度最大的实惠了。
3: 是。
0: 嗯。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3: 我都快打去年11月我就吃到现在了。
0: 嗯。具体是什么病症，什么情况呢？
3: 哎，我这病反正大个别性毛病，糖尿病，高血压，颈椎近视，心脏也不好，我都吃药呢。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什么了？87了。
0: 啊，你看这一上了岁数以后啊，这就是那老机器老零件磨损过度了，这就是。87岁了，但是整体这个状态奔90的老爷子了，整体这个状态，你看这说话的中气还是很足的。
3: 现在我吃这个方，这高方一天早晨是15克，后15克，挺好的。
0: 那身体整体，比如说呢，血糖原来是多少？用了它以后，血糖有没有变化？
3: 血糖现在问题不大，它挺好的。
0: 挺好的。
3: 嗯。
0: 原来大概血糖是多少？
3: 啊，原来呢多了，原来我早我也不知道我有糖尿病，那回在后街待着，然后我给你查的有血糖高不高，一查饭后20多，
0: 哎呦，
3: 21点多，
0: 这就是太拉乎了，人上了。

0: 岁数以后啊，起码呢隔一年就要测一次血糖的。你看这差点出了危险的，那空啊餐后20个的血糖那就很高了。
1: 是很高了，我看你在反应没有啊？
0: 对，现在糖尿病的患者有反应的少，不像原来那种三多一少的症状特别明显。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例行体检时候查出来这个病来。
1: 是啊，是啊。哎，我现在血压挺好的。
0: 那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1: 现在血糖7个很严。
0: 啊，空腹血糖7个左右。
1: 哎，对了对了，饭后我们量过。
0: 啊，饭后没量过。那整体来讲的话呢，还不错。
1: 哎，这挺好的，挺好的。
0: 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能恢复到多少？
1: 血压老是167，现在是140-180吧。
0: 啊，很好，血压也下来了。
1: 这老那样，照这个量了一下，老是140-180-170多的。哎，
0: 嗯，很好，这个岁数了，很好的血压了。那个心脏原来怎么难受？
1: 哎，心脏那是出汗的，出大汗。
0: 哎，
1: 不也肿？我在去年11月里头，我听见那个养那高方，我在那就吃到现在了。
0: 那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大汗也不出了。
1: 大汗不出了。
0: 对。
1: 哎，
0: 汗为心之液，你心脏的功能一提高了，这和出汗这问题就解决了。
1: 我现在那个高方还有6瓶呢。
0: 还有6瓶呢。自己申请到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没有？
1: 我没什么呢，我倒是跟
0: 场外老师预定了是吧？
1: 说我说给我订一份，订一份他也我也没听说订上没订上，我也不知道。
0: 啊，87岁的老先生了，我问问他吧，尽量给订上了。
1: 好，谢谢、
0: 嗯、
1: 谢谢杨老师，
0: 祝你老健康长寿吧，咱下次再聊。
1: 好，谢谢杨老师啊。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晋林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哇，张教授你好。
0: 哎。
3: 啊，我听说给我们给生活困难的是吗？
0: 听到这个援助活动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听说了。
0: 嗯，
3: 听说了，我感谢张教授。
0: 嗯，
3: 我都是家庭
0: 自己想申请一个援助名额，你得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吧。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肺气肿了，是那个最后又拉了一个肺，拉了一个肺了，这个取了2根肋条。啊，这我的家庭的困难点。
0: 嗯。
3: 但是我吃过一次挺好的。
0: 嗯。
3: 我的血压也好了。
0: 嗯。
3: 180给降了140-150。
0: 吃了一回，吃了几瓶黄氏膏方啊？
3: 我吃了3瓶了。
0: 就吃了3瓶下来以后，
3: 啊、
0: 血压下来了。
3: 血压下来了，那个前列腺好了。
0: 嗯。
3: 前列腺好了。
0: 嗯，
3: 是喘了，还是喘，
0: 嗯，
3: 喘了比以前了强多了，
0: 喘的也减轻了，
3: 也减轻一半了，
0: 嗯，
3: 还有那个我前列腺也好了，
0: 嗯，
3: 那我也不插尿管了，啊，
0: 原来的小便得插尿管才能导尿才能够排出来了，
3: 差不多这一有半年插2次，
0: 嗯，
3: 半年插2次，现在不插了，
0: 嗯。
3: 现在不擦了，就是尿就慢，
0: 嗯，
3: 得长个20分钟尿出来
0: 啊。那不管怎么说，这3瓶黄氏膏方不擦，那个尿管就能排出小便来了，这少遭了多少罪呀！
3: 啊，好，我太感谢了，
0: 嗯，
3: 太感谢了，这黄氏膏方了，
0: 嗯，
3: 感谢那个杨教授。
0: 别客气，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呀？
3: 62了。
0: 62岁，这还都年轻的，
3: 啊、
0: 这还。62岁，这肺气肿，拉这个半个肺，拉了肺液以后，这个情况有多少年了？
3: 有了15年了。
0: 15年了都已经。
3: 对。
0: 那拉了这个肺液以后的话呢，基本上呢，生活就劳动能力就弱了，或者说干脆就劳动不了了，工作不了了。
3: 工作不了了，那个干嘛了？我了被吃黄氏膏方之后， 活了这个三个地了，种个地了，都穿了，都浑身都跳啊，当当当当当的。
4: 嗯。
3: 咱们都吃了这几天了，这也挺好的。
4: 嗯。
3: 挺好，我还不舍得吃了，我这一天了都吃十克。
4: 哦。
3: 早晨五克，中午这晚上五克。
4: 嗯，
3: 挺好的，咱吃完了。
0: 那有点退休金哪啥的没有？现在这个生活方面主要是靠什么经济收入来源呢？
3: 啊，我办了那冰退嘛，不冰退拿钱少嘛。
4: 嗯。
3: 冰退了拿钱特别少了，不。
0: 冰退的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呢？
3: 那不到2000多块钱。
0: 1000多，不到2000块钱。
3: 啊。
4: 嗯。
3: 他不给我补助那个，给我来个生活困难症。
4: 嗯。
3: 啊，接里头给我来可这生活补助，
4: 嗯，
3: 多几百块钱，
4: 嗯，
3: 啊，老婆子了有血栓，
4: 哎呦，
3: 腿血栓，孩子了去干个临时工，
4: 嗯，
3: 我老婆子了，老伴是腿血栓，
4: 嗯，
3: 这个吃他没法吃，他没有嘛干嘛来源嘛都暂时不吃了，
0: 主要是紧着你。
3: 哎，就先记我不是。
0: 紧着你把这一个月的千数块钱，不到2000块钱点收入，除了吃饭哪有钱呢？
3: 啊，就是。
4: 嗯。
3: 后来这孩和孩子干临时工，给我这个干嘛？
0: 孩子也指望不上，孩子多少能够接济点儿，他干临时工也挣不了多少。
3: 给500，他干临时工那里不到拿2000多块钱。
0: 那每月给你拿500块钱。
3: 给我拿500，他不扫厕所呗？干在医院扫厕所嘛。
0: 哎呀，家庭这么困难的患者，我们这一次，咱们李海董事长也跟我聊了，说是咱们济民可信的，作为咱们国家制药工业百强榜排在第六位的企业，我们发展到今天呢，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呐。就是这些患者们认可咱们，咱们有好的产品，但是患者认可咱们，咱们才能走到今天。
3: 好的，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家庭我一定要帮助的，今天呢你这个名额肯定定了，放心吧。
3: 哎呀，这个感谢杨老师，感谢李董事长，感谢太感谢。
0: 不用客气，你这个名额肯定给，像这么困难的家庭我们就一定要帮助的，然后呢朝外老师呢会详细联系你的电话地址，给你把药呢直接就发到家里面了，肯定给你。今天这个我节目就能给你定了，肯定给你。
3: 哎呀，我感谢了，感谢李海那个董事长，感谢杨老师，太感谢了。
0: 不用客气，你不要激动，你激动了以后你这口气又拔不上来。你把姓名简单跟我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3: 肖小武。
0: 什么？
3: 肖
0: 啊，肖像的肖。
3: 小武。
0: 肖小武，
3: 是吧？
0: 嗯，好，我给登记上了，这个名额肯定给你，你放心吧。
3: 谢谢。
0: 啊，这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们的。拿到药了以后呢，踏踏实实的治吧，把病治好了。你现在呢，尤其治好了以后啊，到了秋天咱不犯病，到了冬天不住院，又上闲闲了。
3: 啊，好，我太谢谢你，解决我这一年的痛苦了。
0: 啊。
3: 太感谢了，感谢李董事长。
0: 嗯，
3: 感谢教授杨。
0: 不用客气，在家等着收药就行了，然后常万老师会联系你。
3: 行，谢谢。
0: 好，
3: 谢谢。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啊，谢谢教授，谢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特大援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启，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5: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6: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5: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6: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5: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6: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 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1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青光眼更像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说这次把眼压降下来了，或者这次检查结果还不错，就代表以后永远没事了。有些患者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就偷偷自己停药，不愿意去复查，这其实非常危险的。因为青光眼早期常常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不疼不痒，但视神经的损伤可能一直在悄悄发生。等到自己感觉看东西范围变小了，走路容易碰撞了，往往已经是很晚期的青光眼了。因此，青光眼并不等于失明，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早发现、早治疗，并且长期坚持规范的管理。对待青光眼，最重要的不是一味追求断根，而是踏踏实实坚持治疗，按时复查，把病情尽量稳定住，尽可能守住一生的视功能。
1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爱在午夜降临前》。
15: Hey,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16: Sure.
15: If we'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on a train, would you find me attractive?
14: 被影迷奉为爱情圭臬三部曲的《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终于迎来了第三部。爱在午夜降临前，第一部中美国青年杰西坐火车邂逅法国女孩塞琳娜，两人在维也纳度过了难忘的一晚。9年后的第二部，杰西已成为作家， 他的小说让他和塞琳娜在巴黎重逢，两人于日落前再续前缘。如今又一个九年过去了，杰西和塞琳娜已经一起生活，并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人生和爱情也有了更多感悟。爱在午夜降临前就是截取他们在希腊南部小岛度假的最后一天。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和两位主演就像与影迷再赴一个九年的约会。尽管三部曲的制作跨度长达18年，但故事情节几乎可以写在一张纸的背面。电影惯于只用人与人的对话讲述故事，两位主人公或行走在静谧的村落，或悠然坐在露台和餐桌前，不断讨论着文学、爱情、生活等话题。然而与前两部不同的是，爱情的浪漫也开始被生活的日常琐碎和彼此相处的实用性取代，吵架拌嘴也随之而来。如何在婚姻的面纱下维持爱情？电影将18年的感情铺开，再徐徐化解那些小小的怨念，呈现爱情最真实动人的一面。推荐电影《爱在午夜降临前》。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1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首先有一种情况叫高眼压症，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咱们眼压的正常范围也不是一刀切的，因人而异。有些人的眼压虽然长期超过了咱们常说的正常上限，也就是21毫米汞柱，但通过详细的眼部检查会发现，他们的视神经非常坚强，视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害，这种情况就是高眼压症。他们虽然是青光眼的预备役，属于高危人群，但目前还不能诊断为青光眼。通常情况下，这类人群只要定期复查，观察眼压和眼底视神经的情况，不一定需要用药。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青光眼。
1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3: 眼保健操，
1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还有一种情况更具欺骗性，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眼压一直处于10到21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之内，但他们的视神经却非常脆弱，哪怕是在这个正常的压力下也会发生萎缩，进而出现视野缺损，所以称为正常眼压性或低眼压性的青光眼。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眼压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眼压不高也不能排除青光眼的可能。
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1: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4: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特大援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启。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隆重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纪民可信集团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大型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万众期待下正式的开启了。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健康盛会，可以说真的是震撼到了整个医药行业，同时也牵动着我们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心啊。
5: 对，今天我坐在这儿心情也同样的激动啊。这样一次在全国发起的援助活动，虽然只有短短5天的时间，其实背后有多少人的辛苦，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到了。
4: 对，
5: 今天是第一天，我首先就是要跟所有为了这一次爱心行动付出和努力的这些朋友们说一声感谢。
4: 嗯，
5: 因为人太多了，我就不再一一点名感谢了。相信通过这次援助啊，一定会帮助到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早日收获健康，
4: 对，
5: 早日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优质的生活。在这儿呢，我也想发起一个倡议，就是凡是听到我们这次爱心行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行动起来，把这样一个切实为民的爱心的行动啊，让身边的老慢病的患者知道了，全民行动，全民健康。希望这次难得的爱心的行动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也让我们这次爱心的行动啊，真正做到呢，发起的初衷就是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救急，解难帮困。
4: 对，这是一定的。 今天我们特大的援助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想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6: 400-677-3577，400-677-3577，
4: 赶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申请专线。杨老，从这几天的报名情况来看，真的可以用全民抢购来形容。老百姓如此的拥护，如此的肯定，这个在整个医药市场上这些年来，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景象啊。
5: 这是我非常欣慰的地方
4: 啊。
5: 咱们黄石养生院这档栏目开播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强调最珍贵的就是有很多的患者一直在支持我们，
4: 对，
5: 信任我们，我们之间呢建立了浓厚的感情，甚至于呢跟亲人一样。
4: 是。
5: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讲一个发生在我们黄石养生院的真人真事儿。
4: 嗯。
5: 就是叫王厚德的这些老爷子老哥哥，他跟着我们黄石养生院已经走了5年了。
4: 哦。
5: 原来他是大学的教授，后来呢自己也做贸易公司。
4: 嗯。
5: 并且呢三个子女都非常的优秀，一个在国外，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他跟老伴呢都是被很多人羡慕的，
4: 嗯，
5: 但是呢优秀归优秀，孩子们都很忙的，
4: 嗯，
5: 哎，越是这样的越一年打个照面都很难的。
4: 嗯，对。
5: 嗯，但是呢这老爷子他自己脑梗，孩子们也都很孝顺，想让他这老两口呢搬过去一起住，
4: 嗯，
5: 方便照顾他。那，可是呢他这老爷子跟老伴过去带孩子家待几天就不舒服，
4: 不适应，
5: 待不住，哎，不适应。
4: 对，
5: 随着年龄的增加呀，身体上各种慢性病都来了，他自己是脑梗、高血压，还有慢阻肺、腰脱、尿频、尿急。
4: 嗯。
5: 老伴呢是眼睛不好、冠心病、糖尿病，还反复多年出现湿疹、胃炎，也好几年、几十年了，还有顽固性的失眠。可以说是老两口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一个好的身体。现在老爷子79岁，老伴76岁，没有用黄石膏方，以前他什么药都试过。
4: 嗯。
5: 啊，你是多贵的进口的，嗯，都可以买，他经济方面没有问题。对，有这条件。
4: 啊。
5: 但是吃了以后呢都不行。
4: 都不行。
5: 用上黄石膏方，他跟我说呢，他跟老伴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4: 嗯。
5: 5年的时间呢其他药都不吃了。
4: 嗯。
5: 医院呢很少去，非常的开心，跟我的学生也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每次活动都积极的申请，而且每次都申请一大堆。
4: 哦。
5: 啊，申请很多药。啊，这不听到济民可信援助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开始精准扶贫这个援助活动吧？他要申请400盒的黄石膏方。
4: 天哪，那为什么呀？
5: 我的学生就不理解。每次呢你活动的申请下那么多药，这次又申请这么多，怎么能吃完呢老两口？
4: 对呀对呀。
5: 而且你一个人申请这么多，虽然说这次暂时还不限制名额，但是呢也要我们经过审核呀。
4: 嗯。
5: 后来我就特意跟这老爷子通了个电话，他当时非常的激动。
4: 啊。
5: 刚开始我也怕是不是有患者想趁着这么大的援助要囤药牟利啊等等这些。我跟他详细了解到了以后啊，我们错误理解人家了。
4: 是吗？怎么回事？
5: 因为老爷子一直在帮助呢身边困难的患者。
4: 哦。
5: 甚至于呢他已经离谱到不认识的陌生人看着人家那个病比较重的条件不好的，他也会把自己的黄石膏方拿2盒送给人家。
4: 天
5: 哪。哎。
4: 嗯。
5: 包括上次过年期间呢，他就已经申请了6万多块钱的黄石膏方，但是之前呢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为我们有大活动的时候呢，申请几万块钱的患者的那都是常事儿。啊，因为很多是家庭式的用药，一家6-7口人用药，甚至于10多位一起用药的家庭，那人家多申请点合适啊，我们也不加干预。可是这次老爷子又申请这么多啊，而且呢说他家里的药呢用完了，我们当时就很惊讶。
4: 根本就用不完的呀。
5: 用不完的呀，最后一问才问出来是这么回事。他跟我说，杨老王，我每天听你的节目能够感受到你们为患者是实实在在付出的，并且呢我跟老伴也真的受益了，可以说是没有黄石膏方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我们也深受感动，可以说是你们的爱心感染了我们。我听到你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帮助那些条件不好的患者，之前我给你的学生打过电话想为你们捐款，但是你们拒绝了， 我这么大年纪了，钱我不缺，我希望也能够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一下别人。哎，所以说我看到身边有病的患者，条件不好的，我就帮一帮他们。啊，是你们让我感受到了人活着的意义。啊，也让我对生活呢充满了些希望。我也不希望别人能给我什么回报，甚至呢还跟我说，说不希望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怕他帮助的患者有压力。但是今天节目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我深受感动啊。啊，真的要感谢这么多有爱心的老朋友，好人一定会一生平安的。
4: 对，真是这样，杨老，我觉得这个王叔叔啊，太让人感动了，太善良了，不但自己花钱买药帮助身边的人，而且还替他们着想，考虑他们的感受，真的是令人敬佩呀。现在有好多人说这个社会变得冷淡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借用一句歌词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温暖的人间。
5: 没错，就拿这个黄石养生院来说呀，我们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这样。
4: 嗯，
5: 这老先生呢，他这个不是个个例啊，很多老患者都这样，他们也用实际的行动呢帮助身边的人。我们今年统计了一下，有接近27%的患者都是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就过来呢开始买药用黄石膏方的。这说明什么？我也就是说，我们有1/3的新朋友都是我们这些老朋友给介绍过来的。
4: 对，
5: 这在现如今的医药市场上绝对算是一个奇迹了。我确实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对于我们的信任，也是你们的爱心的传递，才有了我们黄石养生院今天的成绩。所以说我一直讲啊，说没有大家就没有黄石养生院的今天，更不可能让我坚持讲到现在。你们现在就是我的动力，更是我的牵挂。包括之前有患者给我打电话，是一位空巢老人，他无儿无女，因为用黄石膏方很好，希望在他去世以后啊把房子给我们，让我们去帮助更多的患者朋友，我们是非常的受感动。啊，我一直自豪的是，我们黄氏健康大家庭啊，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4: 对，
5: 我们一起传递爱心，传播健康，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呢，生活的更有质量，更有希望。
4: 嗯，
5: 这次我们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啊，今天正式启动，但是它只有短短5天的时间。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健康和实惠，同时也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真正的受益了。
4: 嗯，
5: 而且我们会继续的坚持呢扶危济困啊，这个不放弃每一位患者啊作为宗旨，让黄石养生院成为老百姓健康的港湾，为大家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4: 对，是的，我相信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一定会帮助到很多的患者和家庭改变现状。从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可以说这次的爱心行动确实是在我们老百姓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报名人数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并且很多患者都给予了我们这次活动非常高的评价和赞扬。
5: 确实大家的心声啊我也听到了，
4: 嗯，
5: 你们的认可和支持呢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4: 嗯，
5: 从黄石养生院开办以来呢，我们就是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健康栏目，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实实在在能治好病的好药啊，好的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才会让黄氏膏方的口碑呢越来越好。
4: 对，
5: 所以说呢现在的援助活动呢才能得到呢广大老百姓的追捧。可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呢老百姓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认识到了疾病治疗的根源，同时呢也了解到了科学治疗疾病的重要性，更明白了怎么治疗呢才是科学有效的好方式。
4: 对，
5: 但同时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更重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这可是呢把身家性命都交给我们的一种信任呢。所以说我要说的是，既然大家认可我们，我们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4: 对，
5: 我们会全心全意的为每一位患者服务好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疾病给治好了，并且呢尽全力的为大家呢减轻治疗负担。就像这次的援助活动，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什么药品呐、啊？
7: 对，
5: 哎，少拿钱多拿药。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以来首次开启这么大力度的赠药的活动啊。其次就是希望呢，在此基础上呢，再能够省一些钱。那么我们又启动了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给大家呢进行了现金的减免。所以说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再实惠不过的一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了。
7: 对，真是这样，杨老。现在皇室膏方在我们老百姓中间的这个口碑真的越来越好了。一个就是产品自身过硬，品质过硬，疗效呢更是没得说。其次就是皇室养生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待我们的患者，那真的是像家人一样的用心。我在节目当中多次听到就是表扬员工的电话，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尽心尽力的在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在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援助指定申请专线
6: 400-677-3577，400-677-3577。
5: 对，我们要特别跟咱们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啊。今天是济民可信我们开启的这个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的第一天。
7: 对，
5: 但是这次活动只有五天的时间。
7: 嗯，
5: 啊，特别是预报名期间的报名的也患者非常的多，导致现在正式开始以后呢，这个药的数量和扶贫的资金呢都非常有限。
7: 是，
5: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还没有申请到名额，一定要往前赶了。
7: 嗯，
5: 啊，别错过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省钱用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治病的机会。
7: 对，这次真的太合适了，这样的机会杨老也跟大家强调了很多遍了啊，非常非常难得，没有申请上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杨老，这次爱心行动从前期的这个准备来看哈，10万盒药还有6000万的援助资金，那不是小数目啊，为什么能够这次下得这么快呢？
5: 爱华，你这问题啊和李海总长说的一样
7: 啊。
5: 说实话，当时准备这么多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7: 啊，
5: 因为这样的援助活动呢，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给患者带来的实惠都是非常巨大的，
7: 太大了。对，
5: 所以说当时考虑的也是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我们要就要呢做出个样子来。
7: 嗯，
5: 其实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甚至于呢当时以为可能用不完。
7: 嗯，
5: 我们再用其他的方式呢给大家发放呢。但是为什么药和补助的资金呢下得这么快呢？我跟我的学生也了解了一下，
7: 嗯，
5: 大概有那么以下几点。一个就是老朋友听到这次援助活动啊，大家都明白这种机会呢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呢很多老朋友参与活动呢往下多备药，为以后治病的省钱。所以说老患者咱们有非常庞大的老患者的用药基础啊。第二个就是这次援助活动当中啊，老百姓的口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有很多呢互相介绍，有很多新朋友参与其中。我听说一个患者就这次援助活动了，自己介绍了20多个人过来参加活动。那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老朋友让身边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活动，那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
7: 对，
5: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申请20瓶以上的患者非常多，其中还有一些家庭用药的申请80瓶的、100瓶的都有很多。
7: 哎呦，非常常见。
5: 对，
7: 嗯，
5: 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呢，就导致了10万盒的药品和6000万的援助资金呢下得非常快。
7: 是，
5: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没有抢上这个名额的话呢，所剩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了。
7: 嗯，
5: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
7: 对，大家一定要珍惜每一个机会啊，特别是这次机会我们绝对不容错过。这几天我还听到很多朋友已经申请到了，但是他又来报名申请，大家肯定谁都不愿意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觉得这里杨老您还是要再把哪些疾病患者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和大家再强调一下。
5: 首先有些大病的患者
7: 啊，
5: 大病缠身的，你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7: 嗯，
5: 什么肝不好的、肝硬化的，
7: 嗯，
5: 什么肝腹水的，
7: 嗯，
5: 啊，什么这个肾衰竭的、尿毒症的，
7: 嗯，
5: 什么肺纤维化的，什么心衰的，
7: 嗯，
5: 啊，什么胃肠上面有些大病老病的患者，
7: 嗯，
5: 啊，包括有些什么股骨头坏死呀，所谓的疑难杂症的，好了，跑了好多医院，跑过好多地方，人家基本上给你判了刑了，说你这病治不好了。我说这种病症的患者呀，那么西医呢可能呢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医中药，尤其是寓意文化这种呢，预防预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我们已经帮助到这种所谓判了刑的患者，帮助到这种患者很多人重新收获了健康。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啊，这种大病重病的患者我们来了都能给人治好了，但是呢可能就是一次尝试，就让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在那个生死的存亡线上重新给你拽回来了。
7: 对，
5: 有些病症咱们得的是大病，给你治完全治不好，治好一半行不行？
7: 嗯，
5: 治好一多半行不行？
7: 嗯，
5: 保住这条命了以后呢，也能够呢相对健康的啊，再活他个十年二十年，不也就够了吗？
7: 嗯，
5: 对于很多大病的患者来讲。啊，这是第一大类大病缠身的患者，因此得了一些大病，如果说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啊，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7: 嗯，
5: 先问一问适合用的我给你治，如果不适合用的话，你想用也不能让你用，
7: 嗯，
5: 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什么？老病缠身的患者，
7: 老病，
5: 嗯，什么得病了十几年几十年的，
7: 嗯，
5: 比如说老胃病老肠炎的，反酸呐、啊，烧心呐、啊，吃点东西不消化，胃胀啊，胃疼啊，
7: 嗯，
5: 常年便秘呀、啊，不用果导番泻呀，这些东西就通不下大便呐、啊，什么便疼，大便不成形啊，
7: 嗯，
5: 啊，这肠老肠胃病是拖着时间长了以后，它容易发生恶变的，
7: 嗯，
5: 你不要以为那个胃炎呢多少年就是个胃炎，溃疡呢多少年就是个溃疡，它时间长了以后呢，你治不好它，它向坏的方面发展。啊，这种老病越是老病，你别，这是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有什么老风湿、老寒腿的，
7: 嗯，
5: 颈肩腰腿疼痛、滑膜炎的，半这个半月板损伤的，髌骨软化症的，
7: 嗯，
5: 什么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什么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椎管狭窄，什么颈椎增生的、颈肩综合症的这一类呢？啊，老风湿、老寒腿的患者，
7: 嗯，
5: 啊，还有什么呢？老气管炎、肺气肿。年年齁的气短，咔咔咳嗽吐痰，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倒的半截子气，这种患者，
7: 对，就是多少年的老毛病，
5: 哎，这种多少年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离开那个阿普唑仑呐、左匹克隆啊，睡不着觉的，
7: 嗯，
5: 这些老病的患者，我说你黄氏膏方不治急性病，专治老病慢病。为什么他能专治老病吗？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第二个，他通过这种三蒸九炼，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养出来这种药膏啊，讲究的是什么？叫慢病缓攻。什么叫慢病缓攻？原来大家得这个慢性病以后啊，都恨不能呢一口吃个胖的。我得了十年的病呢，听有些那个所谓的专家告诉你说，三副药把十年的病、二十年的病就治好了。结果你治好了吗？你没治好，你钱都打了水漂了。为什么呀？因为十年二十年的老病了，你就指望说是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
7: 嗯，
5: 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7: 对，
5: 那不是希望天上掉馅饼吗？
7: 对
5: 啊，因此你净吃这个亏，上这个当了。但是黄氏膏方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慢病要缓攻。什么叫慢病缓攻？慢性病就得慢慢的通过这种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啊，慢慢熬制、炮制出来这种药膏呢，如抽丝剥茧一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从你身体当中把这个病邪呢去除出去了。这叫抽丝剥茧。所以说呀，这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从病根上治疗你老慢病的一个作用。因此我们提到这些老病的患者，你不管是得了十年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给我们打个电话，赶着这个活动的机会呢，只要正好适合，把黄氏膏方用上，你体会一下，你看你那个老病几十年的陈病、久病，是不是呢很快就见着好了？
7: 对，
5: 只要见着好、见着亮了，咱路子走对了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按着疗程，你那个病的康复是不是就有希望了？哎，你现在开始治疗，到了秋三月不犯病，到了冬三月不用跟医院打交道。
7: 对，
5: 这是老病缠身的。还有什么多病缠身的？
7: 嗯，
5: 哎，就是得了三个病五个病，一天呢吃药都排不开号这种患者。我经常讲，我说这么治病是治不好的，哪见一个人得了六个病他一天吃七种药最后治好的？
7: 对呀，
5: 那叫头疼医头，脚疼治脚，
7: 没出路。
5: 哎，因此呢反过来你看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黄氏膏方，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整体性的治疗，只要你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同时治疗你的多种慢性病，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因此大家想要尝试一下的抓紧时间就行了。这次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但是只有五天的时间啊，这个名额不好抢，能抢上的话呢我恭喜你，实在抢不着的话呢明天大家再试一试。
7: 对，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人群哈，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本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6: 400-677-3577，400-677-3577。
7: 今天是我们活动开启的第一天，我们一起享受实惠，收获健康。杨老现在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不能多聊了，我们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需要帮助。
5: 好的，
7: 稍事休息，马上我们来接通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5: 好的。
1: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7: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6: 400-677-3577，400-677-3577。
7: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8: 杨老师。
5: 哎。
8: 哎呦，你们曹协的老百姓办这么好的事儿，省那么多钱，这太好了，谢谢啊。
5: 确实啊，这个本年度最大力度的这个活动啊，送给大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了。
8: 太好了，谢谢啊，我代表全家都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5: 别客气，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8: 哎，我两年了，都两年了，从那出花好，出花两次了，三次了。
5: 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8: 哎，两三年了，现在我身体挺好，72周岁。
5: 嗯。
8: 原来血压高，血压高145，哎，现在血压正常了，都没事了。上回老年人检查140/80，挺小，挺好的。
5: 嗯。
8: 低压没上去。
5: 对。
8: 吃饭去，现在一天吃四回饭，吃饭挺香。
5: 哦。原来是什么吃饭没有食欲没有胃口啊？
8: 啊，吃也行，不吃也行，不没有香甜劲儿，没有这个高兴劲儿。上了岁数了，说老了就这样。我说不可能，我看吃这药现在是一天吃四回饭。
5: 哎，那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8: 我七点吃，吃早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饭。
5: 嗯。
8: 到中午12点多点又吃饭，下午都不行了，下午他们6点才下班了。 六点下班，我在这个四点半到五点，我还得吃点乱七八糟的，不吃点窝的话。
5: 嗯，你看这多好啊！人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比什么都强啊。
8: 一个月两瓶，挺好的身体现在。原来这个腿上静脉曲张也下去了。
5: 啊，腿上又静脉曲张也好了。
8: 啊，静脉曲张也好了，这个痔疮也好了。
5: 痔疮也好了。
8: 啊，痔疮也好了，蹲吧，我要蹲。有点不太行，这不有蹲几回事了，蹲起都没问题了。现在，闺女儿媳妇我妹子都合计了，都挺好。
5: 皇室健康大家庭啊！
8: 我叫这个天老师给我颁了三份，颁了三份大伙喝。
9: 哎呦，那你这太合适！你申请到这次名额以后呢，我们第一次这节目呢，你就想一想，播十年、二十年了，这么长时间，首次有这种呢，既赠药还减现金的活动啊！
8: 对。
9: 啊，精准扶贫才能够推出这样的活动政策的，你得着太合适了，既能够呢省钱，还能够多拿药。
8: 对，现在我办的，现在我办的，我们就表扬表扬小天儿啊。
5: 好，
8: 挺精心的，挺精心啊。
5: 嗯，
8: 这个咱们这个办的这个事儿也太好啊，因为大伙老百姓办的这个事儿太好了。
5: 啊，应该的，我们希望呢把健康的大礼呢送给大家了。这不比说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强啊，咱们实实在在健康方面有投资，这投资呢还省这么多钱，比什么都强啊。
8: 太好了，这这个事儿办的是大伙都欢迎，我们这好幸运的老师不是说哎呀杨老师给大伙费心了，真是给他在一块儿这个是磕个头。
5: 不用客气，我们一定能给大家呢争取到最大的实惠了，我能争取的我尽全力呀。
8: 对，我说杨老师为大伙办的这个事儿太好了，有的老朋友都在一块儿给我说话说哎呀，杨老师为大伙儿想的这个事儿太周到了，这个多好啊！大伙儿弄弄，这老年人都没查出病来也好，他不有预防吗？
5: 哎，
8: 是不是？
5: 对，
8: 现在这个预防为主的，你预防最好了。那得了病就麻烦了，都忘了。
5: 等得了病以后再治就麻烦了，预防为主，人上了岁数千万别得病，尤其别得大病啊。
8: 要不我说这个事儿，杨老师为大伙儿操心。真是够好的呀，咱
5: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8: 哎、
5: 你看这么多老百姓啊，就是买用黄石膏方啊、治病啊，其实都是奔着我来的啊。确实呢，啊，听讲课以后呢，认可了，然后呢，开始治疗。我不能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呐。
8: 嗨、哎，这讲的太好了，你讲的课我笑好一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大伙儿。没个嘴子瘫了，有的是啊，办事不顺。
5: 等到那个时候往那一躺的话呢，基本上呢，你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8: 你说我孩子们都累着了吧，特别上不了班了，都麻烦了。
5: 对。
8: 也挣不了钱，还得花钱，还得受罪。
5: 哎。
8: 你现在就这个岁数了，国家也给点钱。
5: 对。
8: 是不是、啊、自己条件吧也有，买点吃吃，不知道我病是多好啊。
5: 哎。咱们吃不了多少，穿不了多少，上了岁数的人就健康方面投点资，咱们这个钱不白花。
8: 你太不白花了，
5: 对吧？
8: 咱得了病动不了，就麻烦了，动不了，受罪了都。
5: 对对。
8: 你现在骑电动车哪都去，红龙修挺好，国家是修的，你就上哪块马上就去有嘛事儿，没病一身轻啊，是不是？
5: 对。
8: 现在国家政策多好，又给钱，又来抽社院，谁管你？谁管你？你社院钱了。
5: 对，
8: 是不是啊？现在又给钱，又有福利，乱七八糟的，好好活着，大米白面都吃，要连吃草籽都吃不完，草籽山芋干这都吃不饱啊！来我啊，
5: 哎，咱那个年代的人呐，一说起这个全是眼泪呀、
8: 啊
5: 啊。但是现在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了，这不是咱们享福的时候吗？
8: 对，我还多好啊！现在
5: 赶上好时代了，包括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现在人家解禁了，才有机会开始用了，这多好啊！
8: 对，要我听你说解禁了，才九个省都不用创作，31省九个省才有个这，要我祝贺一下，然后给这个杨老师说点好话吧，我让你给你得到了，你老
5: 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正是你们给了我信心，正是你们这些老朋友啊，给我们寓意文化的传播，黄石膏方呢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呢，添砖加瓦。自己多保重身体，一家都在用黄石膏方啊，让他们按时按点的用药，这次够吃一阵子了，而且呢得到指挥，也恭喜你们吧。
8: 哎呦，太好了，谢谢个杨老师啊。
5: 嗯，
8: 谢谢，我也不，我是农民，我也不会说别的啊。
5: 很好很好，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8: 这个药是的确是太好了，又太有效果了，这老年人受欢迎啊。
5: 哎
8: 还有董事长李玉海给大伙儿你们就穿的这 这
9: 两天呢，我给李玉海董事长也把大家的祝福送到了，感谢大家的祝福，多保重身体。
8: 啊，你多搞点话，搞点谢谢啊，多谢谢啊。
9: 好，一定的，一定的，多保重，祝你们健康吧。
8: 咱们圆满成功啊！
9: 好好，感谢感谢。
8: 好，
9: 好
8: 了，
9: 好，再见。
8: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杨老师。
9: 哎。
10: 哎呀，我可遇到大好人了。
9: 哎呦。
10: 我那个嘛玩那个谁，就那个杨曼老师。
9: 嗯。
10: 关心我呀。
9: 嗯。
10: 我们一直都感到他的那个温暖呢。
9: 哦。
10: 特别好。
9: 嗯。
10: 我跟您说，杨老师，和咱这个黄石膏方哈。
9: 嗯。
10: 那阵啊，我们盼着寄来，结果寄来了。我和老头一块儿喝的，
9: 对，
10: 那喝我挺好的，我都80岁了，
9: 嗯，
10: 我自个还能啊骑自行车给他们买菜买肉，我
9: 80岁还能骑自行车买菜买肉，
10: 啊，结果老头跟我一块儿喝，
9: 嗯，
10: 喝到半路时我就问那个杨曼老师，我说我们老头怎么还不会动弹呢？现在这不会动弹不脑出血吗？想救救，我跟您说，重症病房1000-1万呢，姜老师。
9: 啊，那去了那地方，那钱就是一把烂纸了。
10: 哎呀，完了住院，完了又那个急诊，
9: 嗯、
10: 我们在那花钱都5-6数了、
9: 嗯。
10: 结果最后抢救到头，人家给开了2箱子药，想回来了。
9: 嗯。
10: 结果到了100天的时候哈，老头真的站起来了。
9: 嗯哎呦，太好了！
10: 站起来以后，在屋里走路、上厕所都疼、
9: 嗯。
10: 哎呀，我们高兴的了不得呀！
9: 嗯、
10: 他自个儿也能走了，也能吃饭了，挺好的。
9: 嗯，那这两天的这个黄石膏方的援助活动申请到了没有？
10: 哎呦，杨老师，我可那这杨娜老师特别关注我，我跟杨娜老师说，现在药已经到家了。
9: 援助活动，因为这种家庭你这么吃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老爷子这重症监护室待过那地方，那是吞钱的机器，你一去了那地方呢，有多少钱都不够往出扔的。
10: 可不呗，我们的所有的亲戚都给老头花了
9: 啊。因此呢，经过这抢救以后呢，这人要救，而且呢这个经济方面也得考虑，那正好这种援助，这老爷子这命呀也是命不该绝，
10: 都给我送来了。
9: 啊，你们这样的家庭呢，正是需要咱们援助呢，给这帮助的时候啊，要不这家庭这
10: 谢谢。
9: 啊，这家庭没法弄，躺着这么重的一个病人，钱上再跟不上的话呢，他那不就是眼干瞪眼看他出问题吗？
10: 杨教授，我还有一个难事儿了。
9: 嗯。
10: 那个谁呀、啊，儿子不陪护了他爸爸吗？
9: 嗯。
10: 他自己在那就等于滚了一个月呀、
9: 啊。哎呦。
10: 连病房里的呢，儿子倒下了。儿子一走路就跪下、
9: 哎、
10: 一走路俩腿就跪下，
9: 哎呀，
10: 这个怎么办呢？
9: 一走路就跪那儿了。
10: 嗯，
9: 那他们没给孩子擦一擦？
10: 没擦，现在都顾不上了、
9: 啊、你这次援助活动拿到这么多的药，你给孩子也用上。
10: 好，
9: 孩子早晚先用5克，先给孩子吃1个礼拜，他要没有不舒服给他调成10克来，这就是身体亏耗太多呢、
10: 哎、
9: 这一个月在重症监护室陪护病人呢，一个月心力交瘁，最后把孩子可能呢身体有点伤了，所以说呢把黄石膏方给孩子用上。
10: 哎、
9: 嗯、
10: 他打小时候也没管过这事儿，孩子吓得了不得。
9: 对，他精神方面的压力太大了、
10: 哎、太大了，
9: 老爷子一倒下，他成顶梁柱子了，所以说压得他有点够呛，有点撑不住了。
10: 撑不住了，根本就撑不住了。
9: 那这次正好呢，这个援助的活动给孩子也用上，早晚给孩子用5克，一个礼拜以后调成10克了，孩子这个应该能没事儿。
10: 哦。
9: 嗯，放心吧。
10: 我就想嘛呢，对我心里有一点安慰是嘛呢、
9: 嗯？
10: 我这个药已经来了。
5: 啊，
10: 不可以给孩子吃了。
5: 可以给孩子吃，可以给老爷子用，然后用上以后啊，一点点的再下地了，这不就可以了吗？
10: 谢谢您呐，我听您不问你，我没有底儿啊，我不敢给他吃啊。
5: 放心吧，没有问题。
10: 好。
5: 啊，爷俩给他用上以后呢，什么情况呢？有什么难处再给我来电话啊。
10: 哎呦，我谢谢您呐，谢谢您，也谢谢您那个助理，人家好几次都帮我呀。
5: 这是应该的，
10: 啊、
5: 我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咱们黄石养生院有什么难处，每一位患者都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们。
10: 哎，谢谢，
5: 自己也多保重，
10: 谢谢
5: 自己也多保重吧。
10: 您一定带话，谢谢他们啊。
5: 好。
10: 谢谢这助理啊。
5: 好，我表扬杨娜老师。
10: 哎。
5: 好，回见回见。
10: 谢谢您，再见。
11: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2: 400-677-3577，400-677-3577。
11: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3: 哎呦，您好，杨老师，哎呦，跟您通话很高兴啊。
5: 哎呦，别客气。
13: 这次活动啊，也那个抢上了，知道没？报上名了。
5: 啊，抢上那个援助的名额了。
13: 抢上了。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大爱无疆的精神。
5: 啊，这一来一去，咱得到这种援助是本年度最大力度的了，你很难等的再等到这样的活动了。
13: 前台都没有那么大力度，哎呦，这太好了，嗯。
5: 嗯。
13: 那个我那老公啊，我跟您说说，他有那骨关节疾病，您知道吗？
5: 嗯。
13: 然后他也就是关节嘛的哪儿都疼，什么就是手的关节也肿大，后来那个就是腿的关节。还有脚趾的关节都肿大，是阴天下雨的嘛的也疼，知道吗？然后也报天儿呗，不用气象预报啊，他自己就报气象预报，他说明天肯定天不好，这就疼，有时候走路啊都特别困难了，然后后来他说的，哎呦，这可着急，也是吃了好些药啊，到各个医院看那的也是不管事儿，不管事儿，结果偶尔啊就听您的广播，知道吗？后来他说的，哎，我也试那杨老师这个看看好不好，行不行，知道吗？我说行，买呗。
5: 嗯。
13: 他就一直坚持喝您这个，就喝了有四年了吧。
5: 啊、
13: 哦。哎呀，喝的也现在也，我跟您说呀，这个关节啊也不这么疼了，你知道吧？
5: 嗯。
13: 以前连路啊都不愿意走，我告诉你都要瘫了他，真的。
5: 嗯。
13: 他就是走路，他说本来我怎么不愿意走路呢？他说我一走路怎么，哎呦，怎么就那个就是浑身累得慌，您知道吗？就是哪都疼，就是不愿意走。我说那不把孩子不是瘫了吗？后来他一吃上您这个可以不要紧的，吃了一个多月吧。哎，他就愿意走路了。
5: 对。
13: 而且啊，那个睡眠也好了，知道吗？
5: 嗯。
13: 以前睡眠也不行。
5: 嗯。
13: 睡眠好了，吃东西那阵也不行，也少。
5: 嗯。
13: 哎，现在就打喝上这个黄石膏方喝的，哎，他吃东西啊，比如说过去就吃一个馒头吧。他现在能吃三个馒头。
5: 那、你看，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养。其实很多什么颈肩、腰腿疼痛的、骨关节有大病的患者，原来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吃无奇代数不好使，但是用黄石膏方呢，反而慢慢的都调过来了。
13: 哎呀，还真是，他说的，哎呦，怎么这么好啊？他说媳妇儿，我还得继续喝，我也不能炖。我说我也不让你炖呢，就买吧，就一直买着您的产品，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您知道怎么的，好我以前不愿意走路，现在在屋里待不住了，就上外边走去，我得走，知道吗？后来这自行车以前都扔了好几年了，都十来年不骑了。哎，啊，这两年也都骑自行车。
5: 捡起来了。
13: 啊，哎呦，阳气啊！他说，你看我阳气啊上来了，这阳气升上。
5: 阳气足了以后的话呢，人就待不住了，人体有了活力了，有了动力了。你让他待也待不住了，他原来呀阴气太重，阳气不足了，一天老想安静，老想待着，这就是用黄石膏方跟不用黄石膏方的区别吧。
13: 哎呀，不一样，也大不一样。哎呀，说这黄石膏方太好了。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

0: 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学员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我们在养生防病治病求医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这些天跟大家去传授这个觉醒系列篇，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体质偏颇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这些天很多朋友听得特别认真，特别感兴趣，很多朋友也听出了门道，知道怎么去调理自己，应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也找到了答案，纷纷给我们来电话。盛老师特别欣慰，这档节目就是让大家觉醒，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假不分，对错不分，怎样去调理自己啊，怎样去收获健康啊，方向都没有，方向都不对，那做的事情能对吗？是不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所以大家方向很重要。这几天很多学员朋友啊，听了我讲这个体质之后啊，跟常文老师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也请教了方式方法来调养自己，都在改变着自己。有的学员快的朋友都已经有收获有受益了，非常好。体质偏颇不论先天还是后天，既然它能偏，我们就能正，对吧？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那也有说先天充足后天失养的。哎，不论先天还是后天，只要偏颇它偏，我们就能纠，我们就能正。有邪就有正，有阴就有阳，有黑暗必然有光明。不论体质的偏颇还疾病的治疗，

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对吧？任何疾病都不是绝症，告诉你终身用药啊，长期用药不可治愈，那只是针对某些人，针对这个人而已。如果是找准方向，找到根源，那这个疾病怎么就不能治呢？你看在这些天，很多学员朋友啊，这个病情得到很好的调理了啊，逐步的在恢复。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终身疾病啊，没有那么多终身用药，只是你想不想，你知不知道，掌握没掌握而已。所以大家去正确认知啊，我们要觉醒啊，继续了解体质，掌握体质，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应该怎么调，这些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盛老师都会逐一给大家传授讲解到。大家前期先要知道体质的概念，知道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状态代表着你所有，代表着你一切，整个身体整个状态不好，所有的问题都会来。你要明白这些，你要知道我是哪一种类型，我怎样去调养，先知道自己的体质，了解这个体质，好吧？我们先要知道，除了我之前给大家谈到的阴虚、阳虚、气虚，当然还有五种偏颇，五种啊不健康的体质，这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我们继续谈体质，学健康。所以啊，人有七情，有六欲，人有七情六欲就会有情绪，对吧？这个情绪就包含着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痛快不痛快，对吧？有了情绪就有了不开心不快乐不痛快，人有了欲望，所以说人就有了追求，人有了追求，因此就有了压力，内心情绪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有压力，有失落，有灰心，有气馁，对吧？人这一生当中啊，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旦你参与进去，就很难停下来，身不由己的裹着你往前走，对我们的身心情志都是一种考验，很大的挑战。在这个情绪多变的情况下，长期的消极不畅，人就会怎么样啊？人就会郁结。郁结的不单单是情绪啊，这个郁结包括气，包括血脉。这个气郁结了，就是这口气不顺了，情绪不畅，这个气就会不顺，气不顺，气郁就会血瘀，这种情况就叫气郁体质。说有一种这么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啊，不是胸肋胀满，就是唉声叹气啊，不是这长息肉，就是那长疙瘩，不是这结节，就是那肿瘤，今天这长一个，明天那长一个，不论乳腺上还是甲状腺上，不论子宫上还是卵巢上，不论是胃脏上还是血脉上，不论血脉上还是脂肪上，不论脂肪上还是肝脏上，它总而言之到处长。今天这儿长了一个，切掉了，刚切完一个又长了两个，切了两个长了四个，比如说长在乳腺上了，乳腺增生，小叶结节，长了疙瘩，哎呀，这不行啊！啊，不论良性的、恶性的都不能有，万一这个良性变成恶性的呢？所以说，赶紧呐、切掉。切完一个之后啊，又长了两个，切完两个又来了四个，最后没办法，整个乳房都给切了，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啊，胃上又长息肉，胃上又长结节，啊，或者是哎，在卵巢上、子宫上。子宫长息肉了，子宫上长一个赶紧切掉，结果又长了两个，切了两个又长了三个，最后没办法，整个子宫附件都给拆掉了。说子宫附件拆掉了，这回好了吧，没事了吧？结果呀，甲状腺长疙瘩了，甲状腺又长了一个两个，切完一个又长了两个，切完两个又长了四个，最后整个甲状腺又给切除了。甲状腺没有了，分泌甲状腺激素怎么办呀？天天补甲吧，各种补甲的药，优甲乐吃上了，
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吧？

说挨了那么多刀，身体呀、直线下降，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绕。说这样也行啊，至少把身体的这些疙瘩炸弹都给摘除了，再也不用担心了。结果这个人呢，又出现了胆结石，又出现了肝囊肿、脂肪肝、肺结节，这个要命了呀、怎么到处都长啊？还有很多朋友长这个脂肪瘤，身上到处都是脂肪瘤、血管瘤。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节目当中我遇到很多很多，大家就不理解，说怎么就你这么倒霉呀、你怎么总愿意长这些东西，你看别人怎么就不长啊？不明事理的人干嘛？我是不是吃什么了？我是不是用什么了？我是怎么导致的呢？有的人说他缺的事干多了，是吧？他干了很多坏事。还有的说呀，他吃了不该吃的，用了不该用的。还有的人开始找什么呢？找是不是你家宅风水不好，对不对？今天呀改房间，明天改院套，今天搬家，明天搬家的，找风水。今天找这个人看病，明天找那人看情况，天天看，天天算，有没有？有，是不是？给自己呀弄的呀，这个人呐、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了。这个家庭可以弄得说非常憔悴，这个家庭不再有和谐，不再有温馨，整个家庭疲惫，这个亲人们整得非常忙碌，生活所有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无论什么情况，这个人一直也没有恢复过来，很难恢复。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播间我也没少接这样的患者，咱们场外老师也没少接这样的，我遇到很多，真的很多。那么我就想说了，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原因就盲目的治疗，凡是盲从盲目，大家记住都会犯错，盲多错嘛，是不是？凡是你盲目做事一定会错。我们应该干什么呀？学会思考，学会反思，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去找源头，而不是往外找，要往内找，找我们这个人。还是那句话，人如果出现问题了，人的内心情绪，人的身体体质出现问题，各种疾病就会跌至而来。人不健康了才会得病，人不健康了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症状，明白吗？那么这个人不断地产生各种疾病，一定是人有问题了，不是你把疾病消除人就健康了，而是人健康了才能不生病，或者是这个疾病才能康复。一定要知道先后顺序，一定要知道源头。特别说我刚才讲这些情况，很多朋友就存在，包括正在听咱们节目热线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你就是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例子是真实发生在这节目当中的，真的是器官切的没有再切的了，整个子宫附件，整个子宫给掏空了，然后整个乳腺乳房给切除了，甲状腺给摘掉了，最后肺结节、胆结石，他胆都给摘掉了。我说你还有什么器官没摘呢？我说你心气郁结、心脉郁结、心梗你心脏有问题了，胸闷气短，你还有把心切了吗？你还有切肺吗？我说你的器官还有什么可切的？切来切去你还有什么了？你要学会思考，我出现问题了，这个气郁就是一种疙瘩，就是一种体质。气为什么郁呢？首先是情志的问题，对吧？你今天焦躁，明天焦虑，你今天这个暴怒，明天抑郁，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情志，你的气机能好得了吗？气机不好了，气机郁了，那么血脉就郁了，血脉停在哪儿，那么哪儿就会长疙瘩，这个血就凝固在这儿，血凝固在这儿就等于这块种了一个种子，一粒种子它就会生根发芽，产生很多小须根，这个须根最后就长成了疙瘩。你看这个疙瘩结节的疙瘩，它都有很多什么，有很多血管，切掉的时候你看它血管非常丰富，都是后滋生的，就跟这个种子发芽一样，

有很多须根儿是往外扩张的，围绕着这个疙瘩往外扩张。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能愈一个就能愈两个，你能愈两个就能愈三个，不是你切器官就能切完的。啊，不是你切完之后就不长的，你的源头不解决，干切没有用，根儿才是最关键的，对吧？情绪，所以我经常，针对这样的朋友说，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不能改变天气，我们学会改变心情，我们不能左右他人，我们要左右自己，我们学会也看得开放得下，我们要给别人犯错的机会。人生不要极度追求完美，啊，不要过分要求别人。对生活、对他人、对工作有追求，但不能苛刻，是不是？天天要求这个，看不上那个，天天想改变别人，给自己找气受。改变别人那是精神病，改变自己才是神，对吧？少生气，不生气。哎。这样我们怎么会有气郁呢？气郁体质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看一看呀，您是不是这种情况？您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到处长疙瘩，到处淤结。但是这种淤结、疙瘩，包括结石、胆结石、肾结石、淤结，情绪不畅，代谢不好。明白吗？当然，有时候啊，这个气郁的人啊，不单单是精神、情志、思想、心态的行为啊，他有时候身体出现问题也会这样，也会导致情绪不畅。例如，气虚阳虚的人，这样的人心理抗压能力就差。心理抗压能力有点事儿啊，他就会呀，天天想啊，天天考虑呀，就比较内耗、担忧、紧张。啊，我要怎么说呢？我要怎么做呢？这个事儿来了，应该怎么办呢？就比较紧张，比较焦虑了，特别害怕遇到各种事情，哪管这个事情一点点，他都害怕做不好，他都会不断的合计呀、思考啊、想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情绪不畅，心理负担过重，就是不能遇到一点事儿，遇到一点事儿也不行。还有的人是阴虚阳亢，大家知道阴虚阳亢吗？阴虚阳亢，我跟大家讲了，就是躁、烦、易怒，动不动就发脾气、躁怒，总生气，气不就郁了吗？对不对？也有是身体上出现问题了，比如说阳虚、气虚，或者是阴虚，导致这个情绪啊难以控制，就像脱缰的野马。那这种情况呢，要去调理体质。调理身体，当然，不论是我们自己精神、情志、思想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导致了气郁体质，就体质偏颇了，这个体质一旦偏颇形成了，大家记住啊，它就是不断的郁结长疙瘩。有人说：“老师，我没有郁结。”记住，气郁的人先是情绪不畅，这个气不顺，比如说胸内胀满，或者心气不畅，肺气不畅，这个不畅就感觉我吸气困难，我喘气也困难，总是不通透。那么这样的人就有一种现象，气不够用，或者喜欢干什么，长出短叹。听好了，长出短叹就憋闷，要我就长吸一口气，要不就是长叹一口气，要不就抽冷气。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胸里、心里憋得慌，不畅，这个胀，这就是气郁。这个气郁呢，不畅胀的时候，慢慢就会干嘛？形成一些现象。除了两类胀，还会出现呢，脾胃胀，说我气的呀，胃呀。饱饱的吃不下去了，我气都气饱了，这个胃天天鼓鼓的，天天生闷气的啊，爱生气的人，你看有很多人是胃气郁结，胃气不舒，胀满，没吃什么东西，但天天像鼓一样，

很胀很满，没有食欲，饿不饿呢？也有饥饿感，但吃不下去，非常难受，里面装的都是气，有没有？有。这个气郁结不单单说会胃胀满，我告诉大家，还会出现呢头疼、偏头疼，啊，能气出呢脑淤血、脑出血，能气出心脏病，啊，肝炎亢能够眼底出血，肝气郁结、胆结石，口苦、口干、脸黄，啊，我们大家通过这些症状去感受，有很多人。是不是口特别苦？说老师，我早晨起来我就有口苦的现象，啊，把舌头翘起来，舌下会有一些疙疙瘩瘩的小青筋，而且舌下会很黄，最严重的人会脸黄、手黄、身体黄，这样的人离肝炎就不远了，啊，他的转氨酶就会高。谷草谷丙转氨酶就会高，血象指标就会异常。你看会有这些症状，不论口苦还是眼干涩，都会形成很多症状。为什么说气郁的人会口苦？因为生气、情绪不畅，胆汁、肝的汁液不能很顺畅的排到我们的肠道里面，不能被利用。都停留在肝脏和胆脏了，那么这个肝脏、胆脏停留过多，时间过长，就被吸收了，吸收到血液里面，吸收到血液里面，这个期间我们感受的就是什么？就是苦，因为胆是苦的，除了苦之外，胆还是黄的、绿的，对不对？肝胆排泄不好，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黄，哎，首先是脸黄。舌根黄，然后是手黄、身体黄，我们称之为黄疸。胆红素就会过高，检查血象指标的时候就会高。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告诉你，改善气郁、疏肝利胆，效果特别明显，效果很快，啊，非常的快。就是你前面做，上午做，下午就开始下降，就这么快。当然，除了口苦之外，还会肝涩，为什么呢？因为肝郁化火，情志不畅的人呢，是不是有郁结的时候，他还会上火？郁结不但长疙瘩，还会有火，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说什么事儿啊？啊，又上火了，啊，遇到糟心的事儿了，不开心不快乐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知道，不单单是会有一些啊胀啊淤血的疾病，还会有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爱上火，这都是气郁体质的表现和症状。所以大家记住，凡是我们身体啊长期的气郁，慢慢都会转变成一些症状，从症状逐步慢慢形成一种疾病症状，啊。知道症状是什么呢？症状不是疾病。我有这种表现，我有那种表现，我有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但我一查还没病，这个叫症状。症状就等于这个种子在土壤里正在生根发芽，正在酝酿。疾病是什么？疾病就是这个种子破土而出，长出来了，这才能看得见，才发现了，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把症状认为不是疾病，它不是，这个疾病已经在萌芽，已经在发芽，已经在酝酿，就差破土而出了。所以说，你有多少疾病正在萌芽、正在酝酿、正在发芽，多看症状，啊，说善治不如善养，非得长出来再治疗，你不如啊在萌芽状态、症状期间赶紧调养，对不对？所以善治不如善养，哪个更有效，哪个更简便？哪个更轻松呢？一定是善养萌芽状态。哎，这就是中医的调养，调养什么呢？抓源头。还是那句话，你是跟着症状疾病跑，你还是以逸待劳，从源头体质抓起呢？好，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寻找

0: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盛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我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好啊，
3: 我已经跟你沟通过两次了，
0: 也是老朋友老学员了啊。
3: 关注你有三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那真是老学员了，老朋友了。
3: 我一直在听，
0: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热爱。
3: 我是那个，我一直像你教平常那些是方法吧，我都学跑腹埋术了，脚踩足了，这个创门框了，创大术了，配搭十二经罗了，这些是我都。平常我有时间会做，在这个晚上呢，我会打坐，
0: 太棒了，
3: 我也打坐半个小时那样的。
0: 哎，你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太好了。
3: 我早上起来，我面向太阳呢，我是这个
0: 站桩
3: 深呼吸
0: 啊，对对对，
3: 继续三天，
0: 对
3: 那样的，我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身体才越来越好，我们才能摆脱原来这些疾病，我们才能说摆脱虚弱的身体，我们才能让自己内在的精气神充足起来，哎，外在的体质强壮起来。
3: 对对对对对，我在这上，我在场也受益了。
0: 是，
3: 我就是什么呢？是有六个月的。
0: 啊，
3: 我感觉我是走道做什么的，我的腿是比较轻快的。
0: 你看看，
3: 不是敢说跟人家那个，很沉重拉不起来那种呀，拉呲拉那种。
0: 你看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59了。
0: 你看看，你看，腿脚很轻松，是不是？多少人听完之后都羡慕你啊！
3: 我以前那是这个口苦嘛，冬天怕冷，太严重，咳的吐痰比这里严重，比现在严重。现在我感觉现在轻松了，
0: 太好了。
3: 在这之后呢，以前呢我也感觉浑身发痒那种，但现在年纪感觉轻，我慢慢锻炼，我是这一件。也不该说跟那种很少那种
0: 的。太好了，收获很大。你说这些，盛老师听了高兴。
3: 我人家里见到我很羡慕，我很都是很说你身体这么棒。我就这会儿我可以用冷水洗澡。我每天我能洗到那个下小组那会儿，我都用冷水洗澡。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了不起了。身体太好了，太好了，盛老师高兴，听得特别开心啊。给你们指导一次，你们收获一次。盛老师愿意给。

0: 你们这样的学员指导，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我特别愿意。你别说沟通2次，沟通10次我都愿意。你像跟那些沟通的，你沟通完指导完之后，他不学他不做啊，你方法给他发下去他不用。所以说很多患者朋友跟我沟通完，我也不给发方法，哎，他多能要了我再给
1: 这
0: 他。
1: 就是练文说的嘛，要是贵在坚持嘛。
0: 对了，
1: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单抹布，
0: 听听
1: 这个跺跺脚怎么的。
0: 哎呀，我们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听一听，你看看咱们这位学员、这位患者朋友多棒，
1: 我还要举腿，抹布抽筋，都抹要抽筋，我给那个锻炼去锻。跟你说的叫，锻炼到微微出汗就算是，我
0: 对，
1: 不给太出汗，
0: 对，
1: 微微出汗，我就是，停下来我歇会儿，歇会儿呢，我感觉那个呢，我再锻炼一会儿，每天晚上要坚持嘛，个把小时，歇也歇着晚上，对不对啊？
0: 太好了，你现在你感受收获很大，我告诉你，等到你再过10年20年，你才庆幸今天按照我说的做学。你那个期间收获更大，你发现你虽然是已经80岁左右的，但是你的身体依然硬朗，没问题啊，内在精气神充足，外在体质强壮，疾病身上没有。你那个期间，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健康？我原来如此健康，跟别人如此不同，是你这些年坚持做的带来的好处，太棒了，太好了！所有的学员都应该向你做啊，都应该向你学习。
1: 我现在呢是什么问题呢？我的两个膝盖从屁股以下，我两个屁股到膝盖拢，两个都跟疼，别的没有太大问题。
0: 好，是这样哈，你现在存在的问题不算严重啊，我们把下焦的寒再去一去啊，把体内的寒再去一去，再配合点小药粉啊、小方法就行哈。这就说明你之前体内啊寒比较重，一个是。正气不足，体质比较绕，啊，寒邪入体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也会有这个。
0: 因为你体质不绕，很难受寒、受风邪。第二个就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体质绕、身体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经常贪湿寒凉的，啊，或者在寒凉工作当中去工作，长期工作，这样身体没有好的。
1: 那是年轻时候那会儿骑摩托车啊。因为感觉我冻得很难受呢，我估计都是那会儿受的寒气。
0: 对，那种体质不硬，正气不足，内在正气不足，外在体质不强，所以说不行。你现在就没问题了啊！现在我们正气足了，体质强了，我们呢再把体内的寒往出驱一驱啊！我给你方
1: 好
0: 法
1: 的，
0: 啊，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还是给你发呀？
1: 发给那个张老师吧，我每次都跟那个张老师这个沟通呢。
0: 行，
1: 我还有我妹妹那个毛也有毛病，我。跟他们那个了，也给张老师跟指导的，是吧？现在也手艺也见好了，是吧？
0: 太好
1: 了，睡眠不足，
0: 跟张老师一样，跟咱们专家老师一样。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什么？我说你们学习，用心学习，你不单一个人受益，你受益一家，你自己受益了，你又帮助妹妹了，你妹妹好了，就是受你最大的一个受益性。
1: 对，我妹妹原先她说的是整夜睡不着觉
0: 啊。
1: 我想到你早不给我说的呢，
0: 啊，对呀，
1: 我早跟你说，你有方法。
0: 啊，
1: 我早跟你说，你会治啊？我说我不会治，我能找人给你治。
0: 对呀，啊，就是啊，啊，就是啊。你说我不会治，但是我认识的人能治好。你有这个资源，
1: 我介绍给那个张老师，现在睡眠变好了是吧？
0: 你看看这个失眠呀，不是不能治，很多人治不好治，不是他不好治，也不是他不能治，是他不会治。哎，有一病就有一方，很好，不错。你这样，我这个方法给你发下去，按照我说的用。这个方法你可以间断性的用，就我用个10天半个月，我停一停，我到时候以后再用一用，没事就用一用，都能用到什么程度呢？腿脚不凉了，身上热乎了就行了。哎，偶尔的，到以后秋冬的时候再多少用一用。行啊，听你。阐述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盛老师非常开心，我们的学员做得这么好，啊，让我建立了信心，好好教你们，好好给你们传授知识，
1: 这个
0: 咱们再接再厉。
1: 老师，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师傅指导你，但是你得去做，这就
0: 对，
1: 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做的问题，对吧？
0: 对，是这样，你又给大家上了一课，真好。行啊，这回呢，沟通完之后呢，我给方法发一起，然后呢，按照这个调，咱们争取在以后沟通的时候比这还要好。哎，再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啊！咱们以后不说有健康大使吗？健康之星吗？哎，咱就去评选去，像这样的，他绝对有资格。

0: 吧？
1: 好嘞，
0: 行
1: 好嘞，好嘞，
0: 啊，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祝您也工作顺利，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施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就是我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已经确诊2年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光手腕疼，之前就是手腕不一定什么时候疼，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开始练车，他就开始每天疼，每天疼，然后下雨，恶劣天气的话会疼得很厉害，
0: 恶劣天气是什么天气呢？
3: 刮风吧。
0: 下雨没事儿。
3: 下雨也疼，
0: 阴天行吗？
3: 阴天也不行。
0: 阴天不行。
3: 天气对，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20，
0: 身体瘦不瘦？消瘦吧。
3: 胖，
0: 胖首先可以肯定你身上湿气重了，但是为什么会得湿气呢？这还要考虑，不能光有湿气祛湿就行了，祛湿还生湿，所以说你要考虑你有没有气虚乏力没劲儿。
3: 对，没有劲儿。
0: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身高168，体重138。
0: 爱出汗吗？
3: 出汗，手心、脚心，
0: 舌苔黄不黄？
3: 舌苔不黄，大便里。
0: 舌苔厚不厚？
3: 不厚，发白。老师，就是我之前我也不这样，就2年了，之前也不怕风，也不怕雨，就4月份我练了个车，然后就开始疼了，也不。
0: 跟那没关系，只是你到达一定时期了哈。白带黄不黄？
3: 黄。
0: 跟练车没关系啊，它只是你到达了一定的界限，就从什么呢？就从你严重的气虚，就从你湿气重，你就会这样。你即使现在不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就30岁、40岁，你还会这样。为什么呢？你身体的湿气泛滥了。你就想一想，就这块肉，这个泡在水里时间长，泡发了。泡发了，它会怎么样？泡发了会不会得细菌炎症？对不对？你体内的湿毒这么严重，是不是它就会关节就会侵害你的关节，它就会有炎症了？你慢慢不单单这样，我告诉你会各个指标你都会出现异常，你慢慢你的子宫、你的卵巢可能都会出现问题，白带异常、瘙痒、有异味儿。
3: 对，那为什么会就是湿气重啊？
0: 湿气重是因为你。气不足，这个气就是元气。这个气干什么？气是利化水液、水湿的，气是保证你水液、血液循环代谢的。当气不足，肾气不足，排尿就不行。这个肠胃、大肠、小肠胃气不足的时候，传导津液能力就丧失，大便就黏腻，懂了吧？凡是乏力没劲儿的人，达到一定程度，他脸会浮肿，腿会浮肿。
3: 是。
0: 那你说说，关节能好得了吗？
3: 好不了。
0: 对，所以说治病不要盯着炎症，炎症只是有原因导致的一种生理的反应啊。你看，听盛老师一讲，是我明白了。老师，我湿气重，我为什么湿气重？你提的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会湿气重？就是你气虚。
3: 虚。
0: 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益气、养气、提气，然后还要运动，运动才能把身体的湿气代谢掉。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不然你这个身体。你遇到风、遇到潮就不行了。你多亏不是在极寒地区，你麻烦了，你这关节好不了。你在沿海，你身体都不行。这种情况呢，你就调一调、治一治，扶扶正气，除湿，调理调理体质就很好了。调理调理体质，你看你舌苔多白呀，舌苔白就说你脾胃有寒啊。以后吃东西啊，一定细嚼慢咽，不要吃大鱼大肉了。你要吃，你吃点什么呢？吃点牛肉。鸡肉、鸭肉、猪肉都不适合你，听明白了吗？
3: 好，
0: 少吃点鱼肉也可以，然后多运动、多锻炼、多出汗，运动锻炼，特别早晨。然后呢，这个病情就能好一半，剩下就是调理了。我不知道你什么听到我这个节目的，怎么知道的哈？
3: 我爸他喜欢听你这个节目。
0: 你父亲哈？
3: 对，我父亲。
0: 是你看看。
3: 老师，就是刚才听你说的，那我这个病。 就是现在治，以后也会再

0: 发展吗？
1: 不会了，能根除。中医治病是从根本上调理的，按照我说这种调理方法，不跟着疾病走，你要跟着疾病走，治疗疾病，盯着疾病上，你这个病反而治不好，越治越严重。今天输药，明天吃激素药的，那就麻烦了。千万不要打激素药，不要吃激素药啊！别针对身体的这个风湿因子啊、指标去调理，那你就麻烦了。你还年轻，20多岁，
0: 嗯，
1: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调。你现在还好治，现在好治哈、啊！我给你方剂，然后你调理体质，
0: 嗯，
1: 调理体质，你是气虚体质、痰湿体质，啊、有点寒，阳虚体质，把这三种体质调理过来就行了。调理体质。我建议你用一个药，七黄丹、
0: 嗯，
1: 你把它用上，你的体质就没问题了，就能调理过来了。
0: 好，
1: 七黄丹不用多，3-2个月基本差不多。
0: 好，
1: 然后呢，这个给你的方法，到时候你按照我指导的方法用药。
0: 好，
1: 方法，你现在不就是疼吗？
0: 左手腕疼，左手腕疼
1: 啊，就手腕疼，这个快，这一个星期左右就能下去了。一个星期不疼了，但是不要说这个一个星期我这个方我就不用了，你这个方你用半个月到1个月。你把这个症状，你把体内的风这个驱除啊，驱风除寒，化湿啊，得把体内这些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淫给驱除，驱除之后再提升你的身体体质。
0: 好，
1: 行吧，基本就这样。
0: 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好，那就期待你早日康复。
0: 嗯，好，
1: 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嗯
1: 嗯，好嘞，好，再见。
0: 拜拜。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

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

啊，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炼出来，最后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一通匹配，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呢。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3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
我不收专。

0: 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啊、一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3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1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4: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4: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啊，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啊，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4: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4: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0: 啊。
4: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上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得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4: 什么希乐宝啊？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4: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4: 是
0: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4: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4: 是
0: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4: 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
0: 啊。
4: 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4: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 哎，他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4: 他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4: 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4: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啊，
4: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说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4: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4: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4: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4: 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4: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4: 啊
0: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4: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4: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4: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4: 生脉饮。
0: 对，你看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4: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4: 嗯，
0: 对不对？
4: 嗯，对对对。
0: 嗯，
4: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精液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4: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4: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4: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4: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4: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一点的就变小。
0: 嗯，
4: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4: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4: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4: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4: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4: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4: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4: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4: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4: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4: 嗯，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4: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4: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4: 嗯、对对 对, 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4: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4: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4: 嗯，
0: 哎，
4: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4: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了，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4: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4: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4: 嗯，
0: 啊，
4: 对 对, 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4: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4: 嗯。
0: 往根儿上走。
4: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4: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4: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4: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4: 嗯、
0: 因为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4: 嗯，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4: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4: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4: 好，哎，
0: 再见，
4: 谢谢。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5: 感谢感谢啊、
0: 嗯、
5: 您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啊、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5: 哎，我才用了有9天的
0: 啊。
5: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5: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5: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5: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5: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5: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5: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5: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的时候呢，下了两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5: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5: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心脏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5: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0: 这
5: 个
0: 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5: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5: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做一层脸色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5: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了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
5: 嗯，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5: 现在家里人啊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5: 对呀，
0: 嗯嗯
5: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5: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 啊杀羊肉啊，
0: 啊啊，
5: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0: 嗯，
5: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0: 嗯，
5: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0: 啊，
5: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0: 嗯，
5: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0: 嗯嗯，
5: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0: 嗯嗯，
5: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5: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0: 嗯，
5: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突然之中猝死的太多了，
0: 嗯，
5: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0: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5: 嗯，
0: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5: 是
0: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5: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0: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有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5: 说不得就在了，
0: 嗯嗯嗯，
5: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得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0: 嗯，
5: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子经常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0: 嗯，
5: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0: 嗯、
5: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0: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5: 那当然了。
0: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5: 嗯，
0: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5: 好，
0: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5: 是，
0: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5: 是，
0: 嗯、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5: 啊、
0: 哦、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5: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5: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5: 好的好的，行，
0: 嗯，
5: 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6: 李老师啊。
0: 嗯，
6: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6: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6: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啊，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6: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6: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6: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0: 对。
6: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0: 嗯嗯，
6: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0: 啊，
6: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
0: 嗯嗯，
6: 按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0: 嗯。
6: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0: 嗯嗯。
6: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0: 嗯。
6: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0: 嗯。
6: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0: 嗯。
6: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0: 嗯，
6: 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0: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我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6: 哎，对对对，
0: 嗯，
6: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6: 对对对，
0: 嗯，
6: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6: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0: 嗯，
6: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遇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6: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0: 嗯，
6: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0: 嗯，
6: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0: 哎呦，
6: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0: 嗯，
6: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呦，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6: 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6: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0: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6: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6: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6: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6: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6: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6: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6: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0: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2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还有婴幼儿来说，如果出现怕光、流眼泪、黑眼珠看起来比同龄孩子大，而且有一些混浊发白，也要及时的进行先天性青光眼的排查，早干预才能保护孩子的视力不受青光眼的影响。最后还要强调一种紧急情况，如果突然出现眼睛剧痛、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往往是急性青光眼大发作的表现，此时眼压已经急剧升高到危险的数值，必须马上就医，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失明的风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种症状有时候会被误认为神经科或胃肠疾病，从而耽误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去眼科就诊，刻不容缓。
2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无尽的孤单穿过了体温，你都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脆弱的灵魂。空空的房间只有一盏灯，你说你只是很

你总是珍惜自己的单纯，当作是一种付出的原则。你还是一个人，还是那一个沉默的女人。你说你明白所有的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

0: 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叶师傅，可唔可以收我为徒？
4: 天使，
5: 使开啊，肥仔。
3: 唔得，
5: 冇嘢啊。

宋师弟热茶，平日来为师傅通淋巴，咏春威力无。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 较像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6: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为什么说不能治愈？因为青光眼最主要的危害是对视神经造成损伤。视神经就像一根把眼睛和大脑连接起来的电线，负责把我们看到的画面传过去。一旦这根电线受到了损伤，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还很难让它恢复如初。所以已经丢失的视野，已经受损的视功能，通常是很难完全挽回的。但大家也不用一听到不能治愈就特别害怕，因为青光眼虽然不能把已经受损的视神经修复好，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尽量让它不要再继续恶化。现在治疗青光眼主要靠药物、激光或者手术，把眼压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它对视神经的进一步损害。说的再直接一点，青光眼治疗不是把已经失去的东西追回来，而是尽最大努力把现在还有的视力和视野守下来。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方只要89元。
7: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甜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1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
11: All right, I have an admittedly insane idea, but if I don't ask you this, it's just gonna haunt me the rest of my life.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 situation is, but I feel like we have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right?
12: Yeah, me too.
11: Great. So listen, here's the deal. This is what we should do. You should get off the train with me here in Vienna and come check out the town. We just got into Vienna today, and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fun to do.
13: Spreekensie English?
10: 美国青年杰西在火车上偶遇了法国女生塞琳娜，两人在火车上交谈甚欢。当火车到达维也纳时，杰西盛情邀请塞琳娜一起在维也纳游览一番。即使杰西翌日便要坐飞机离开，与杰西一见钟情的塞琳娜接受了杰西的邀请。他们一边游览城市，一边谈论着彼此的过去，彼此对生活的感想。两人的了解越加深刻，他们非常珍惜这美妙的晚上。这对恋人一起经历了很多浪漫的经历，因为他们约定在半年后再见，而此次约会将会在日出之前结束。
12: You couldn't possibly know why a night like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my life right now, but it is. Since we're never going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sleep together.
11: Let's see each other again.
12: I don't want you to break our vow.Just so you can get laid. Men are lucky we don't bite off their head after mating. Certain insects do that, you know, like spiders and stuff. We at least let you live.
10: 推荐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
1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4: 什么？89？
1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6: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
13: 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鲜血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啊，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0: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2: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

0: 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静池啊，今天还挺感慨呢。
1: 嗯，
0: 您说我也是陪着健康全球购走过5年的人了吧？
1: 对，
0: 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呀？
1: 是，
0: 就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1: 为啥呀？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说送就给送了。
1: 说送就给送了，
0: 对
1: 都没想
0: 呀，
1: 到啊！你看看，
0: 太没想到了。
1: 对，其实没错，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是吧？以前你想买都买不着的，这次随着脑活素的这个活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儿。
0: 免费送啊，
1: 对，
0: 这可是我们平台的一个传奇产品了。
1: 对，
0: 听众朋友的呼声那叫一个高啊，都想得到。
1: 对。
0: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们总共也没发放过几次，不是说不想发放，而是因为实在没有货源，对吧？
1: 对呀，因为我讲过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和咱们市面上的神经酸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那不是一个东西。
1: 我们市面上的神经酸，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那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竟是一抓一大把。
0: 不值钱。
1: 对，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过。是唯一从动物当中，尤其是从深海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真正能称之叫神经酸的，只有从这个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才能敢叫神经酸。
0: 对。
1: 只不过后来吧，从植物当中提取那种吧，大家伙都打擦边球，然后就叫这个神经酸这个名字了，就把它做成一种通货了。然后越来越不值钱了，为啥呢？因为它没有效果嘛，
0: 还
1: 是
0: 真
1: 吧？
0: 是啊。
1: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深海的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才是真正具有效果的，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的，来这个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酸。它必须要得到这种国际的认证的，甚至啊，就是说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等于说你得得到这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放的这个捕捞的牌照，你才行，
0: 对，你得有资质。
1: 对吧？你有资质了，每年就能够捕捞那么一点点的资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珍贵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5年多了，可能真正的美国的神经酸可能发放也就2次这个机会，以前花高价提的这个钱箱子都未必能买得到的。
0: 对呢，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发放的时候，是因为零距离、零差价，
1: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0: 那个时候的价格，那还是1480
1: 一
0: 一
1: 瓶
0: 瓶儿，
1: 是吧？
0: 按基础量的话，能吃一年。
1: 对，这是出厂的价格。
0: 在美国本土要是买的话，得贵了好几倍。
1: 对，
0: 以前真金白银想买都买不着，这次太大方了，直接送。
1: 大方是吧？其实，感恩节的活动，咱们说实话就得动点真格呀，来回馈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嘛，是不是？
0: 是，那悄悄的问一下，就我们送的神经酸跟之前发放的一瓶1480的是一样的吗？
1: 啊，必须得一模一样
0: 啊，
1: 的，
0: 绝对一样，同样的东
1: 对，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原产地一定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不带一点差。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实话，5年多了，很少有赠送吧？
0: 对，
1: 为啥呢？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到地板价了，现在免费的把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送给大家伙儿。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群众的基础，竟是 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和信誉。
0: 嗯，
1: 啊，绝对不会在品质上做一丁点的手脚的。
0: 那你说我们这次格局呀、手笔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嗯，
0: 买三瓶脑活素就送一瓶神经酸，
1: 没错，
0: 直接省了差不多1500。
1: 对呀、啊，
0: 那要是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那省下了小5000。
1: 对，
0: 这可不是小钱啊，相当于是脑活素差不多，那也白得了呀。
1: 你现在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内卷的厉害。
0: 嗯，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退休金就这么多，你是不是得贴补点年轻人，贴补点咱们孩子？
0: 很多都得贴补点。
1: 那你看看，就咱们这次活动，一下子省了小5000块钱。我说实话，这5000块钱可能就够给孩子交这个物业费的了，
0: 嗯，
1: 交取暖费的了，交车保险的了。给咱们小孙子交点补课费的了，基本都够了。
0: 还真是啊！
1: 我告诉你，5000块钱，别看啊，5000块钱真金白银的，它能解决不少问题。
0: 还真是，要么怎么说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帕金森、老年痴呆、脑萎缩，有这类脑病问题的患者朋友，神经递质减少，脑功能退化，脑活素我们就必须得用上。
1: 对，必备的，
0: 必备的。同时呢，神经受损想要修复，那神经酸咱也得吃啊，
1: 那搭配就更好了，是吧？
0: 那趁着现在白送咱不要，那将来想用再花钱去买。
1: 对呀、啊、
0: 那等于丢了5000块钱。
1: 对呀、啊、你看看一年的量，
0: 不干这事儿，
1: 咱就是还是那句话，净食，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说，咱没捡到钱就算丢了。
0: 关键现在有活动我就得抢啊。
1: 是，所以说这个账啊咱真得会算一下。
0: 嗯，
1: 而且这还是你看得见的损失呢。
0: 嗯，
1: 你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们脑病的患者，脑病的患者他可能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这偏瘫呢、半身不遂呀、是吧，活动受限的这样的人吧。
0: 嗯，
1: 那好了，这样的患者你是不是得做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0: 是的。
1: 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一个疗程28天，12000啊，就是康复训练的。
0: 哇，那不是小钱儿啊。
1: 哎，天天被这个康复师在那给你掰胳膊掰腿的，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
0: 嗯，
1: 一个月下来稍微腿能够抬起来那么一丁点儿，出院回家了，没人系统的指导，慢慢又缩回去了。
0: 那怎么办呢？那再做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跟上。
1: 对呀、啊、第二个疗程又是12000。
0: 效果？
1: 效果有没有？有，但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它出来一点，你不挤它又缩回去了。
0: 嗯，
1: 他儿子啊就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嘛，这一年多下来光是康复医院花那个钱就50000了。
0: 哇，
1: 你这还没算来回的交通费用呢，营养品呢，
0: 沉没成本更高。
1: 对呀、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觉我爸这胳膊腿啊不是他自己的，是花钱堆出来的。
0: 嗯，
1: 只要钱的一停效果就停。
0: 这个真是就好多康复家庭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无奈。
1: 对呀、啊、你不是说做这个康复训练不对啊，康复的同时你必须要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0: 对，
1: 你指挥部有问题，你光活动这个胳膊腿有啥用啊？
0: 指挥不到。
1: 对啊，你得修复你脑神经，这样的产品你得用好啊。
0: 嗯，
1: 传统的康复更像是什么呢，训练一台信号不好的遥控车。
0: 嗯，
1: 车就是我们这个肢体本身没多大问题，是遥控器，也就是你这个大脑的信号和信号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再鼓捣这车有啥用啊？
0: 对，
1: 你让康复师帮你活动，那不等于说是你派人去手推那个车吗？车能动，一旦没人推了，它就不动了。
0: 对，
1: 是吧？它自己不会走啊，因为你这个控制信号的遥控器它是坏的。
0: 关键是你不能光靠别人推，你得自己能动啊。
1: 所以说，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同时，有条件的一定要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你搭配上。
0: 嗯，
1: 那这效果就太快了。
0: 嗯，
1: 这个组合它能够逆转我们的脑部的衰老的问题，改善我们的脑功能，还能够每天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0: 对呀，
1: 修复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就相当于把你手里的遥控器修好了。
0: 嗯，
1: 是吧？然后又换了一个高功率的电池和信号放大器，你这样的话遥控车想跑就跑，你不用别人推，
0: 关键是自己想活动就活动。
1: 对，
0: 不用推不用拉，也不用再花几万块钱的康复费用了。
1: 对呀、啊，
0: 你这钱是不打水漂。
1: 对，
0: 我们算一算，参加活动省了那么多钱，错过活动额外得花那么多钱。
1: 对，
0: 那不就是经济损失吗？
1: 对，还是那句话，没捡到钱就算丢。
0: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1: 除了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是健康的损失。
0: 嗯， 这是大事儿。
1: 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这点时间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0: 嗯，
1: 是不是？你的脑神经一旦受损了，神经递质一旦严重不足了，你在这拖着不管，你可能刚开始哎轻微的是手麻脚麻，偶尔的头晕，记忆力下降啊，你可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你没在意，慢慢发展下去那就是走路不稳，
0: 嗯，
1: 需要扶墙，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拿筷子开始抖了，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了，有的人还想再挺挺看看，结果突然间某一天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0: 是，
1: 你这个时候再想修复的维修费那就是天价了，
0: 嗯，
1: 修复周期也更长了，修复的效果也有限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啥呀，这是不可逆的健康上的最大的损失。
0: 是，那不就是说小洞不补你大洞吃苦吗？
1: 对，
0: 我听着就后怕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而且一旦错过这个活动，是吧，我们晚点康复，比如说晚康复个一年，那你就多忍受一年的手麻头晕走路，
0: 嗯，
1: 怕摔跤的折磨，
0: 遭罪了，
1: 对吧，你的家人可能就多一年的提心吊胆，
0: 对，
1: 是吧，你可能就离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目标就近了一年，那你说这些遭的罪担的惊受的怕，是不是都是因为咱们的一时的犹豫而付出的最惨痛的健康的损失和代价呀？
0: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都是聪明人，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和健康双重受损。所有想要逆转脑萎缩、脑衰老、恢复改善脑功能的患者朋友，包括家属朋友，赶紧拨打全国的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今天呢，买三瓶脑活素送一瓶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机会啊，就只能在这次的感恩节才有，极其难得的，咱们大伙儿千万别错过了。
1: 而且静时你用这个难得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
0: 恰当，
1: 哎，特别恰当，
0: 就这么回事儿。
1: 什么叫难得呀？
0: 嗯，
1: 难得，哎，你看这个汉语词典当中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难以获得的意思吧，
0: 珍贵稀少，
1: 珍贵稀少，这样的事物它就难得。那好了，就像我们的小时候，那你说包炖肉馅的饺子是不是就特别难得的事儿？
0: 嗯，
1: 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真经历过。
0: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
0: 嗯，
1: 不像现在啊，三天两头的咱们就下馆子，那个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根本吃不上肉馅的饺子，
0: 是哈，
1: 那给我们当时小孩馋的呀，天天数这个日子呀，盼着过节过年呢，盼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0: 那不得像饿虎扑食似的，小孩们都得疯抢，
1: 那可不对呗，疯抢是吧，你现在家里头追着孩子屁股后面
0: 喂着
1: 你，我那时候哪有喂呀，你不抢都没了。
0: 对， 对，
1: 家里头孩子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父母都是干嘛，事先先数好数
0: 哦，
1: 然后给孩子们平均分配。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帮孩子一旦上桌了，那抢的饺子就得鸡飞狗跳的。
0: 是
1: 啊，那个时候就叫难得吃顿饺子，当时就成了最美味的一个食物了。
0: 嗯，
1: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黑白电视里，看人家吃那奶油蛋糕，
0: 馋呢，
1: 一吃抹一脸，蹭一嘴。
0: 嗯，
1: 我就从小就没吃过那个，
0: 嗯，
1: 就没尝到啥味儿。我就吃到那个奶油蛋糕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20岁了，
0: 嗯，
1: 是吧，小时候那哪见过那个呀，
0: 是，
1: 当时是吧，心里就想以后要是天天能吃这个饺子，能吃这个奶油蛋糕，我告诉你那就算好日子了。
0: 那现在天天吃饺子，小朋友别说过生日了，随时随地路边就能买到蛋糕，不觉得香了，
1: 不觉得香了，
0: 嗯，
1: 是不是。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就是像70-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
0: 嗯，
1: 那更难得，太少了，
0: 凤毛麟角啊。
1: 现在大学生统招了，我告诉你10个里头有8个是大学本科，
0: 满地都是。
1: 70-80年代我告诉你啊，10个里头有1个就不错了，谁家能出个大学生，我告诉你那叫光宗耀祖，
0: 是，含金量是很高的，
1: 整个村子里头都扬眉吐气。
0: 哦，
1: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包括我小学的到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是我父母单位，我告诉你都挂那个大红条幅，
0: 是吗？
1: 挂了小半年呢。
0: 哎呦，
1: 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轮流的请我们吃饭，
0: 嗯，
1: 我告诉你，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上学整整俩月，我告诉你我没在家里吃过饭。
0: 把你当大熊猫看了。
1: 就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特别少嘛，
0: 很骄傲哈，
1: 能考出一个来那太不容易了。
0: 对，
1: 你包括毕业了，我们那时候毕业不用自己找工作的，
0: 分配，
1: 包分配，
0: 抢着要。
1: 对，那个时候你抢着要还供不应求呢，因为大学生少嘛，甚至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听说你是大学生都恨不得把你直接拽到民政局领证去，
0: 咱俩直接登记吧。
1: 对，所以说这叫难得。
0: 嗯，
1: 难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机会少，就跟那个撞大运似的，你不把握那下次就没了。
0: 嗯，
1: 你不拽他去民政局你就拽不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像静时你说的脑活素联合神经酸这个黄金搭档，这么大规格的这种赠送是不是仅此一次？
0: 嗯，
1: 那就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顿饺子似的，你这顿好了你贪玩你没吃着，那没了就是没了。
0: 是的，
1: 你下次什么再有我告诉你谁都不知道。
0: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的脑活素和神经酸的组合不是说随意搭配的，
1: 对，
0: 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实践出来的科学康复脑病的一个最佳的方案。
1: 没错，
0: 对吧？而且呢，十年来啊，它让无数的脑病、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受益了呀。
1: 是，特别是脑病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肢体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0: 嗯，
1: 长期用好了，神经递质它的水平大大的增加了，
0: 嗯，
1: 不仅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更准确，改善脑部功能，维持我们脑部神经正常的持久状态也会加强。
0: 哎。
1: 同时这个时候再配合上神经酸，每天再生我们0.01毫米的神经突触连接，重构我们的脑神经网络。
0: 嗯，
1: 那你说我们的上肢、我们的下肢，对吧，我们身体活动的能力、语言能力，那不都靠大脑神经支配吗？这慢慢的不都给你修复好了吗？那这样的康复效果，我说实话在咱们的康复中心你做上一两年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0: 嗯，
1: 但是联合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不少人啊半年左右就能有这样的突出效果，你说咱们用不用？
0: 是呢，摆着呢嘛。
1: 对啊，
0: 其实好多听友也明白，脑活素绝对的好产品，顶格300毫克的高含量，还是左旋的，能够穿透去脑屏障吸收，那是业界最高。他就是舍不得这笔投入。
1: 嗯，
0: 就老年人不总爱说一句吗，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咱得花在刀刃上啊。
1: 对呀，那啥时候是刀刃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不就是刀刃了，
0: 需要的时候，
1: 对，
0: 得到好处的时候，难得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刀刃。
1: 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之前不有个报道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别墅区里头，
0: 嗯，
1: 有位老人特别爱在这个别墅区里头捡破烂，
0: 嗯，
1: 经常拉个小推车在垃圾桶里头翻来覆去的挑东西，有时候捡那个瓶子啊纸壳子太多了，小推车拉不动，就让自己儿子开着这个宝马车把这个废品拉到收货站去卖去。
0: 哎呀，这儿子也够无奈的了。
1: 对呀，
0: 啊，关键你卖个废品，你可能宝马走一趟这个油钱都出不来。
1: 对，
0: 住别墅开宝马这条件这么好，老爷子为什么非得去捡瓶子呀？
1: 老人的儿子是开公司的啊，这大老板，
0: 嗯，
1: 而老人本身退休金一个月也有5-6千，也不少吧？
0: 那也不少啊。
1: 对呀，
0: 那为啥呢？
1: 图啥呀？是吧？
0: 啊，
1: 年轻人咱们都不理解，但是你跟老年人接触多了，我们就理解了。
0: 嗯，
1: 老年人呐，他就是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0: 是，
1: 他是讲究奉献的一代。
0: 嗯，
1: 他们省钱。攒钱和自己有没有钱没
0: 关系，
1: 对吧？他省钱攒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你刚才说的刀刃上。
0: 嗯，
1: 你看很多老年人平时不舍得自己花一分钱，是他没钱吗？不一定哦。
0: 嗯，
1: 他就这种习惯，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你看，给儿子买房子，给闺女买车，
0: 他就能拿出来
1: 帮孙子孙女凑点这个什么择校费啊、兴趣班钱，给孩子们这个结婚置办这个家业。我告诉你，十几万、20几万或者上百万的，人家 说拿就拿出来，
4: 是，
1: 那是不舍得吗？这是因为老年人把这样的事儿当成叫刀刃儿，
0: 嗯，
1: 所以说在刀刃上，就我们做老年人的这钱是非常舍得的。2025年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70%都愿意把储蓄优先用来支持下一代。你看看，
0: 这真是奉献的一代人啊！
1: 对啊，
0: 我家楼下有个张姨，
1: 嗯，
0: 她真是，哎呀，攒了40万吧，
1: 嗯，
0: 自己一件新衣服她都舍不得买，就沙发塌了人都不换，
1: 嗯，
0: 但听说她孙女儿要买学区房，
1: 你看，
0: 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就说了，这是正事儿啊，
1: 嗯，
0: 这钱得花，也舍得。
1: 对呀，啊，这就是中国父母嘛，
0: 嗯，
1: 心里头永远装的是孩子，
0: 嗯，
1: 装的是家。他们攒下来这些钱都是为家庭的未来攒的，
0: 是的，
1: 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那种体面和尊严，不给女儿添麻烦攒的。
0: 哎，这份心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嗯，
0: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把钱花在家里置办东西，花在孩子身上，这当然是刀刃儿。
1: 对啊，
0: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的健康啊，它也是这个家里最核心最基础的刀刃儿了。
1: 没错，
0: 那你身体棒棒的，脑神经好好的，不偏瘫不糊涂，能自己走道，能吃能喝，
1: 嗯，
0: 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啊，也是给家里省了一笔最大的钱呀。
1: 这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0: 嗯，
1: 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对子女对家庭知道哪是刀刃，
0: 嗯，
1: 往往就对于自己的健康这个真正的刀刃很多人却忽视了，
0: 忽视了不当回事了，
1: 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有病你看看不舍得治，
0: 嗯，
1: 在那硬扛着，是没钱吗？不是没钱，你这个病他能扛着扛着就好了吗？
0: 不能，
1: 都是扛着扛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重，等你起不来炕了，孩子花更多的钱给你治病吧，给你做更多的康复训练吧，
0: 对呀，
1: 买更多的营养品吧，那这份孝心的背后可能是孩子们加班加点儿，甚至加班到凌晨挣来的辛苦钱，
0: 嗯，
1: 可能是他们发着高烧还坚持在上班给你攒出来的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给自己孩子买双新鞋买件新衣服从牙缝里头给你省出来的这个钱。
0: 还真是，就现在年轻人压力非常大的，新闻报道上好多猝死的案例都是年轻人，
1: 都是年轻人。
0: 所以说咱们脑梗之后偏瘫康复了几年还没有啥大效果的朋友，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一定要抓住了，让咱们自己把德国高含量的脑活素用上，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神经酸用上，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神经酸去滋养修复再生您受损的脑神经，让脑活素给您的大脑加满油，让神经信号呢它可以畅通无阻，这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面省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呢。
1: 没错，而且咱们说这个脑活素那是在德国被很多医生称之为叫脑病恢复期的二级治疗首选方案的。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了脑部疾病的在医院治疗属于一级治疗，出院之后长期康复的那就属于二级治疗。
0: 对，
1: 也就是说脑活素适合我们出院之后长期的康复来使用，
0: 嗯，
1: 它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恢复脑神经和脑组织功能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
0: 哎，
1: 上市10年了吧，通过脑活素逆转我们的脑部的衰老，改善脑部的功能的患者我告诉你不下几十万了。所以说把这个钱花在这方面上，大家伙想一想，这才是花在了真正解决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刀刃上。
0: 嗯，其实说到恢复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偏瘫
1: 嗯
0: 半身不遂的朋友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我用了之后我到底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哎，这个是大家伙关心的，
0: 对吧？
1: 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这个脑活素震惊世界的一个真实例子
0: 啊。
1: 10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著名的铁人三项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叫马库斯·伯格。
0: 关键练铁人三项，一听这名儿
1: 啊，
0: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他身体不得壮得跟头牛似的。
1: 那可不，这个马库斯·伯格，我告诉你，一身的这个腱子肉啊。
0: 嗯。
1: 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疾病它不挑人呐，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几年，就这个马库斯·伯格突然间得了脑梗
0: 啊，
1: 人倒下了。抢救之后 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偏瘫的问题，
0: 嗯，
1: 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1: 你想一想，一个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连自己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助了，
0: 哦，
1: 那咱这心里的落差你说得多大，
0: 接受不了，
1: 对吧？他痛苦可想而知吧。
0: 嗯，
1: 就因为没办法工作，他甚至啊，我告诉你，嗯，据说当时只能去领那个欧洲低保来过日子，生活异常的艰难。
0: 嗯，
1: 啊，他觉得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就很可惜嘛，从巅峰跌到谷底啊。他后来怎么样了？
1: 转机就在脑活素在德国上市之后。
0: 嗯，
1: 欧洲的一些体育官员们听说了有这个专门针对脑神经的前沿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就推荐他嘛，去参与了当时德国的临床的这种实验研究，
0: 嗯，
1: 就是临床实验嘛，你得选择一些志愿者嘛，
0: 明白？
1: 他就充当这个志愿者了。马库斯当时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开始坚持使用那种高含量的这个脑活素。
0: 他也很认真，
1: 并且配合上了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的神经酸，
0: 哦，
1: 进行一个联合的治疗。
0: 那真行！
1: 那你看看
0: 效果咋样？
1: 这不就是我今天提到的，这是最佳方案吗？
0: 嗯，
1: 同时配合医院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康复训练吗？
0: 啊，都得配合着。
1: 对呀，
0: 啊，它效果真有用，
1: 效果惊人呢，
0: 是吗？
1: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他原本毫无知觉的下肢就开始有微弱的那种疼痛感和触感了。
0: 嗯， 嗯，
1: 意味着他受损的脑神经已经开始连接起来，激活起来了。
0: 嗯，
1: 半年左右的时间，他的手指头就开始能够完全的自主的颤动了，脚趾头也能够听从自己的指令来回的动一动了。
0: 哎呦，关键是他能从不能动到能动，
1: 哎，
0: 他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呀。
1: 有这第一步的质的飞跃了，接下来康复就更快了。
0: 嗯，
1: 在坚持使用一年之后，他能够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在那儿站立个几分钟了。
0: 嗯，
1: 后来他逐渐的能够靠着助行器在那儿自己来挪动几步了。
0: 嗯，
1: 你知道现如今吗？现如今他已经能够独立的拄的这个拐杖来自己行走了。
0: 哎呦，
1: 当然了，这个速度可能慢一点啊，但是他已经实现了生活的基本自理了，啊，自己可以吃饭，可以洗漱，甚至进行一些简单的上肢力量的训练，完全可以了。
0: 关键是他这个太神奇了。
1: 对啊，
0: 奇迹呀，啊，能从卧床不起到生活自理，这不仅仅是说他身体的康复，关键是尊严的回归很重要啊。
1: 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库斯哈，已经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0: 嗯，
1: 因为他不仅不拖累家人了，
0: 嗯，
1: 自己还活出个人样来了。
0: 对，
1: 现在他在一个残疾人运动组织里工作，
0: 嗯，
1: 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就价值体现了。
0: 对，
1: 这就是前沿健康产品给他带来的从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0: 所以说嘛，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说其他的脑病引起的偏瘫、卧床、半身不遂，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断了，
1: 对，
0: 指挥不动身体了。
1: 非常正确。而用上脑活素，它一方面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最需要的营养物质，
0: 嗯，
1: 神经递质嘛，
0: 嗯，
1: 让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舒缓过来，
0: 活过来。
1: 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水平，
0: 哎，
1: 就相当于是在神经与神经之间派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通信员。
0: 嗯，
1: 之前因为疾病断裂的信号，现在通过这些通信员又连接上了。
0: 嗯，
1: 脑部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信号传递更加的顺畅，
0: 是
1: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控制我们肢体，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麻木啊、无力啊、不听使唤的这些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得到改善了。
0: 是呢，你说如果再配合上赠送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哎呦，
0: 它就是像专门的修路工一样，
1: 对，
0: 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神经，把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条路重新铺好接通了。
1: 是，
0: 那这增加通信员再加上修复通信道路，那这不就是脑病康复的一个最佳组合吗？
1: 所以说，咱说我们的钱花在脑活素这个刀刃上，是不是就花在了我们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核心的地方？
0: 太对了，
1: 对吧？
0: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1: 对，
0: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这简直就是脑健康领域的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机呀。平时能见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1: 组团来的，
0: 能省那么多钱，
1: 是，
0: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1: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0: 嗯，
1: 啊，在咱们全球购历史上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0: 对，
1: 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0: 对，
1: 想把两个顶级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嗯，
1: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1: 嗯，
0: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1: 对，
0: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1: 嗯，
0: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1: 对，
0: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1: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花钱如流水的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0: 嗯，
1: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0: 哎，所以说我们更得记住抢订热线，并且快速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把钱花在脑活素加神经酸这个真正的刀刃上，您投资的是未来生活能够自理的能力，是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尊严，更是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4: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5: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6: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5: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6: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7: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6: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7: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6: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7: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 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6: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7: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8: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
1: 啊。
8: 我想要订2份，就是那个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的这项。
1: 哦，订2份是吧？
8: 嗯，
1: 好。
8: 嗯、是的。
1: 等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好登记啊。我问一下，你订2份、嗯，这家里头都是谁需要啊？
8: 就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都用。
1: 哦，你
8: 因为就觉得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
1: 嗯，
8: 这送着3瓶神经酸，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省了小5000呢。
1: 对，
8: 你说订2份加起来，那我们老两口等于省了小1万块钱。那这机会要抓不住，那我真的我睡觉我都睡不安稳。
1: 哟，这个账啊，咱们都算明白了，是吧？确实，这要不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总部啊搞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回馈给咱们所有的老听众朋友，我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换句话说，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咱就是说想原价得到这个脑活素神经酸，就这俩这个这么畅销的前沿科技产品，我告诉你那也是很难凑齐的。让咱们这一下子一起都得到、
8: 哎、
1: 我告诉你这机会真是特别难得，是不是？
8: 真是，因为我之前给我老伴单买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8: 等了好几个月这才等着，真没想到这次不仅有货，关键免费送给我们呢、
1: 嗯、
8: 我这一下子真的很动心，
1: 是不是？嗯，好了，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和你老伴身上都有什么问题呀？ 啊
8: 我就是62，你要是说现在这社会、
1: 哦、
8: 这年龄不算老，
1: 对，
8: 但是我查出有小脑萎缩，
1: 哦，
8: 就是走道啊老想摔，还有点跑偏。
1: 哦，
8: 你说平沾沾的地咱都有时候就崴了脚了，弄得有时候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
1: 哦，
8: 记忆力可差，哎，转身扭脸就忘了。
1: 啊、
8: 哦、你说炉子上就是坐着锅都能给忘了。
1: 哦，
8: 真的有一次差点出大事
1: 儿，呵，
8: 吃饭也费劲，弄不好就呛着，吃东西也不利索，就这样。嗯，
1: 哦，就是你才62岁就有这样的表现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些表现实际上真的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都是这个小脑萎缩早期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8: 啊，
1: 这个属于什么啊，比如说叫控制平衡协调运动的功能明显的减退，这是你的情况。
8: 哎，
1: 你老伴儿呢？你老伴儿怎么情况？
8: 哎呀，他是脑梗吧，就落下这个痴呆了
1: 啊。脑梗之后有这个痴呆的症状了。哦，
8: 对对对，弄得他整个这个人就是 咋说呢，那脑瓜子不管用了吧，糊里糊涂的，天天就是说我是他闺女，认错人，就是身边就离不开人了，我伺候他。
1: 嗯，
8: 你说我就一个姑娘在外地工作，那里里外外的就是靠我自己。
1: 哎呦，
8: 你说最烦的，但是他有时候黑天白天他弄反了，颠倒了，晚上啊不睡，又一会儿想喝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
1: 嗯，
8: 一会儿又上厕所了，有时候晚上啊他说饿了赶紧跟人家做，做了还不好好吃，
1: 嗯，
8: 哎呦弄得哪儿都是，一有时候晚上做好几顿，
1: 嗯，
8: 我就得赶紧的跟他收拾，等他人家折腾完了累了，天也快亮了，人家倒头呼呼睡了，我还得收拾。
1: 哎呀，就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长期就是你这么熬的话，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8: 嗯，
1: 哎呀，
8: 关键是咋说呢，我老伴呢除了这个脑子不行，你哪儿都好，那体格那真是杠杠的，那特别硬实。
1: 嗯，
8: 哎呦我累的呀，有两次直接就累晕过去了，
1: 呵，
8: 还好碰到好心邻居，人家给打120救了，孩子赶紧从外地请假回来照顾，那工作上班都耽误了。
1: 嗯，
8: 我现在我都不敢想将来，真是我俩都不知道谁走头谁走后，你说就我这身体能伺候他几天呀，真的太累了。嗯，
9: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0: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哎呀，就你俩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当务之急都得赶紧的增强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啊，你和你老伴都应该做这个工作啊。
8: 是，就是我不是说了，我之前给我老伴用过那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用的还挺有效。
1: 嗯，
8: 用了之后晚上确实比原来要消停点，
1: 好，
8: 然后能睡三四个小时了，那晚上。
1: 嗯 嗯， 嗯，
8: 他要是能睡好了，这也是我的福气。
1: 对，
8: 他现在也明白点，有时候能认出我是他老伴儿，不是他闺女了。
1: 嗯，
8: 哎呦，吃饭比以前强，不给你乱扔东西了，反正就是伺候他比以前省心了。
1: 那不挺好吗？
8: 反正我就有啥好东西都一直紧着他用。
1: 嗯，
8: 就是我自己再难受，我也舍不得吃。
1: 嗯，
8: 你说挣点退休金也不多，都给他买药吃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你现在啊伺候你老伴儿啊，就你现在这个小脑萎缩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啊已经很突出了，
8: 嗯，
1: 你也得抓紧时间早点调理了啊，要不然的话，
8: 嗯，
1: 你真要是倒下了，我告诉你这俩病人你说扔给你姑娘啊，是吧，那不给孩子坑了吗，你也得趁着现在你轻赶紧调理啊。
8: 是，我现在就合计明白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得必须养好了，
1: 对，
8: 我们俩都好一点，相互还能多陪伴一段时间。
1: 对，
8: 最重要的是就是给姑娘减轻负担。
1: 嗯，
8: 你想，你看我们要是一家俩老人真的瘫在床上，那需要人伺候，那姑娘负担太重了。
1: 是，
8: 关键她在外地工作呢，没成家呢，还，
1: 哎，
8: 谁愿意找这样家庭负担重的人？
1: 嗯，
8: 所以我不想拖累孩子。
1: 对，嗯，我说白了，就不管是为了咱自己，为了老伴儿，还是为了孩子，你这么想都是对的。无论是小脑萎缩，还是你老伴儿脑梗之后导致的血管性的这种痴呆，归根结底，我告诉你，实际上问题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含量严重的缺乏了，你这个神经信号传导是混乱的，所以说造成的这种表现。所以说现在你说这次机会多好啊，脑活素和神经酸一次性都能得到，这两方面你都给它用好了，一起给它用上，既修复了我们受损的神经网络，又把我们神经信号增强了，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了，是吧，然后也给我们的神经细胞更多的营养物质，你的脑功能和你老伴的脑功能一定会逐步的改善的。只要这个神经递质和这个神经酸物质补充上来了，你和你老伴身体啊，我告诉你，只要大脑改善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好过来的。所以说，
8: 对对对，
1: 咱们中国父母啊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8: 是，
1: 除了想着给人家孩子多留点钱之外，我告诉你，你两位的身体一定要保证好，最起码咱和老伴儿能够自理啊，不让孩子操心呢，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给孩子留的最大的财富和福气，你说对不对？
8: 太对了。
1: 嗯，
8: 梁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
1: 嗯，
8: 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呢， 这么合适，神经酸也不用再额外花钱买，真的给我们节省了大开支。
11: 是，
8: 那我就说什么也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11: 嗯，
8: 给我们老两口都用上，我们一起挑吧。
11: 对，我告诉你，你这回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上，然后这才叫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8: 嗯，
11: 好了，我也希望你和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等待你俩人的好消息，好不啊？
8: 好的好的，
11: 好，
8: 谢谢你啊，老师，
11: 哎，
8: 辛苦了。
1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8: 哎，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霖。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甜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

0: 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太监呀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2: 坐在阳光里 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隔空的剧情。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

0: 榜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

0: 程。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件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

0: 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10: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1: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9: 887，听见自己，
12: 听见自己。
13: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弟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

0: 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那只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

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哎，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0: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

0: 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0: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说实话啊，大家听到我的声音都能感觉到我现在的心情特别好，对不对？因为我又接到了一位康复患者打来的电话，他跟我报喜啊，说他这个股骨头坏死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困扰他40多年的这个哮喘病也治好了。所以他特地不远万里的啊，打了一个岳阳电话给我。在电话那头啊，他激动得不得了，可以说是千恩万谢呀。就连我在电话这边，我都能感觉得到他在那头的那股兴奋劲儿，那股激动不已的那种状态。可能说到这儿啊，大家伙说，这有什么好奇的呀？不就是治好了一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吗？不就是让他哮喘也治好了吗？以前又不是没治好过，对不对？而且比这严重的病，都不知道治好了有多少例了。你这有什么高兴的呀？我要告诉大家，我高兴的不是因为治好了他这个病，而是治好了他这个人。说到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可以说他是有机合成大师级的人物之一，在世界医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过啊，我们公珍保元汤它富含有719种活性酶，它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的口服液。那么在这719种复合的活性酶当中，有一种叫 DNA 修复酶，这种酶的主要作用就是修复人体细胞的。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人，他在 DNA 修复酶的研究领域可以说那是相当有名望啊。他叫尼古拉，今年72岁。尼古拉教

宙呢是美国化学家，在1972年呢就已经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同一年又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双博士后学位。后来呢就成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教授。可以说在化学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尼古拉教授啊，可以说他一生获奖无数啊。在1993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美国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创造奖。1995年呢，在英国获得了皇家化学协会奖章。1999年，在西班牙获得了阿司匹林奖章。可以说每一个奖项都是沉甸甸的，而且他一生当中获得的奖项大概有20多个。不但是在化学领域，就是放眼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这种卓越功勋、卓越成绩的人，那都是屈指可数的呀。我高兴的并不是因为我治好了一个名人，是因为他在5年前呢对我说过一句话。可以说那个时候正是咱们功真保元汤研发的一个关键阶段。当时啊是在酶的这个提取的上边，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我就在导师卡罗琳博士的引荐下去找了尼古拉教授。大家都好奇说，那你看我们研发这些药物啊，为什么要请教一个化学教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现在我们所说的西医实际上应该叫现代西医学。它是从17世纪逐渐开始兴起的。原来的西医呢，它有四体液之说。这个啊就跟咱们中医的阴阳五行很相似了。直到17世纪的时候，这个四体液学说呀，它曾经遭到了强烈的抨击。这种空洞的理论随之就被推翻了。从此之后，西方的这些医学的学者，他就摒弃了原有的这种四体液学说。后来呢，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这种新型的医学体系，就是我们这种现代西医体系。所以说呀，现代西医学其实跟化学没什么两样。要不怎么说这些西药都是化学制剂呢？对不对？我当时呢，去找尼古拉教授请教这个酶的提取问题。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忘。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转身我就走了。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他说什么话让你这么生气呢？当时他的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中国也有能力研究活性酶，也能提取活性酶吗？可以说，语气当中充满了轻蔑。我们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差哪儿了？我们中国不但能够研究，还能比你们研究的更好，效果更强大。所以说，就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回去之后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心情特别的糟，特别的不好。因为说实在的啊，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容易被别人看清。但是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思和沉淀之后，我转念一想，我跟他生啥气呀？我犯不上啊。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科研上，我要把功真保元汤研究好，研发成功。我要用事实来说话，到时候我让你看看我们中国到底能不能研究出酶，能不能提取出酶。最终我们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从5种鹿茸当中提取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目前医学界719种几乎所有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
制成了现在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手里拿到的公珍宝元汤。

并且在第十三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上一举成名，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热烈关注。当然了，尼古拉教授自然也听说了啊，知道我们成功的提取了719种酶。可以说，作为医学领域的专家，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别看他是化学教授，你别看他在 DNA 修复酶研发领域很有威望，但是他没有提纯出来。你只要提取不出来，他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大家说对不对？而且我们公珍保元汤里边实实在在的把 DNA 修复酶提取出来了，并且你看我们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国外的临床以及在国内的临床，都验证了这719种复合活性酶的效果，更验证了 DNA 修复酶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发挥的这种巨大的作用，它是能够真正给我们治病的呀。当时呢，尼古拉教授听说之后啊，就联系了我的导师卡罗琳博士。我想他应该是想通过卡罗琳博士牵线搭桥，他也想用上公珍保元汤。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那尼古拉到底得的啥病啊？哎，这么权威的一个专家，他自己的病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和治疗吗？尼古拉教授患的是严重的股骨头坏死，已经发展到第四期了。可以说他整个髋关节和大腿的近侧关节疼痛非常严重，而且这种疼痛他是一直放射到膝盖的。他两侧的股骨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塌陷，在 X 光的这个显示之下，关节完全变形，新生的这些骨小梁排列不齐，形态不一，粗细不等，而且他的这个骨小梁已经出现了轻微的骨折，所以说他已经不能正常走路了，站五分钟他都站不住，只能是靠轮椅。另外除了股骨头坏死这个病，他还有一个老毛病，哮喘。它是典型的支气管哮喘，一发作就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的咳嗽，而且憋得脸通红，就好像是什么，有人拿手掐着脖子一样。如果不及时用药的话，马上就会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而且经常打喷嚏，眼睛痒。那么尼古拉教授他一直采用的就是抗炎治疗，要么就是消炎、止咳、化痰、平喘这些常规疗法，严重的时候哎，吸入一些激素，你包括像必可酮啊、辅舒酮啊这类激素他都是经常会用，到后期哮喘更加严重的时候就必须强化性的治疗，大量的输入一些激素。他的这个股骨头坏死就因为长期大量使用糖皮质激素造成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很多的一些股骨头坏死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是因为激素服用过量造成骨质疏松，导致股骨头坏死，甚至免疫力低下，有没有这种情况？那尼古拉教授他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啊，他一直没跟我联系，我也没太关注这事儿。但是今天早上五点多钟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刚从医院检查结束就迫不及待的把电话给我拨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啊，美国跟我们的时差正好是12个小时嘛。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用上公珍保元汤七天的时候，大腿疼痛就开始减轻了，用到30天的时候就能够站立半个小时没问题了，原来他站五分钟都站不了。等用到100天的时候就不用再坐轮椅了，拄着双拐能独立行走5米左右。到昨天他正好用公珍保元汤三个周期，可以说自身的这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他就想着啊，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来看一看检查结果如何。那检查结果，股骨头的这个 X 光

以及核磁显示，股骨头表面光滑，骨小梁排列整齐。可以说这个股骨头就好像是新长出来的一样。而且它几十年的这个顽固性的哮喘，从用上公针保元汤七天之后再没有犯过。还有一个是最让他惊奇的，就是说呢，以前拍胸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发现他左侧的这个肺部下叶有两个结节。大家知道啊，结节也好，包块也好，囊肿也好，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特别容易癌变的，大家清楚吧。所以说医生之前就曾经告诉过尼古拉教授，一定要随时观察，如果发现这些结节、斑块，或者是包块，或者是囊肿长得特别快的话，马上就要手术。这就预示着他马上要恶变了。但是这次拍胸片检查，包括做肺部的 CT， 他发现这个肺部的结节消失了。当时他跟我讲，他都不敢相信，因为肺结节是不可能自己消失的。他以为检查错了，又坚持再做了一遍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结节确实是消失了。这个结果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所以他当时兴奋的，赶忙的把电话就给我打过来了。打电话的第一件事就是道歉，为他当年说的话道歉。他的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他讲，林教授，对不起，我为我当年的话感到惭愧。我没想到中国的医学竟如此发达，真的是令人震撼。我决定我要马上去趟中国，一方面要当面感谢您，另一方面我也要到中国好好的看看，中国太了不起，太厉害了。虽然这个电话一大清早5点多钟就把我吵醒了，但是我听完之后，我的心情真的无比的舒畅，我感到欣慰，更多的是感到自豪，而且我终于感觉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为祖国争光，为我们炎黄子孙争光，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当然了，也为世界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谈到尼古拉教授的疾病啊，他的这个康复必须要归功于公针保元汤，他所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活性酶每一种都相当的珍贵，尤其是我们前边给大家讲到的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说到这个 DNA 修复酶，它就好像是啥呀，那是细胞的维修工啊，专门修复受损病变并且发炎变形的这些细胞。大家知道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吗？人呢，就是细胞一个一个堆积而成的。所以说无论收音机前的老伙计们啊，你是一体多病也好，或者是慢性疾病缠身也罢，再或者是疑难杂症也好，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病，那是你的细胞生病了。那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包括像肺胞的细胞、骨骼的细胞、成骨的细胞，让这些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活起来，变得更加饱满、充盈、光滑、有活力，这就是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细胞的作用，它是专门来修复这些病变细胞的。还有就是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包括人体体内的肌肉、皮肤、血管乃至于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说这种生长酶啊，它在欧美国家早些年就被发现，并且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神经胚芽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啊，它和我们人体组织再生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

骨骼、黏膜、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能够激活老化细胞，唤醒休眠细胞，促进细胞的增殖，加速细胞的分裂速度，从而能够改善细胞再生功能。你像股骨头坏死怎么得的？那不就是成骨细胞坏死了吗？造成了骨质疏松，出现了微骨折，最终骨小梁塌陷、瘫痪，甚至好多人拄双拐、坐轮椅的，对不对？但是有了 DNA 修复酶的修复，还有 GIO 生长酶使细胞再生、细胞新生，那大家想想，成骨细胞、骨膜细胞完全康复了，那你这骨质增生也好，椎间盘突出也好，肩周炎也好，滑膜炎也好，筋膜炎、脊柱炎等等等等一切骨病，它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呀？肺病也是如此，你像气管炎、哮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肺内结节等等，这些就是 DNA 修复酶，它修复了肺泡细胞，也防止了细胞的变异。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完我今天的节目，哎，觉得说，那林老师今天讲的这两种病跟我这病也不搭边儿啊，我也没有股骨头坏死，我也没有哮喘啊，我是不是就不能用公针保元汤了？你要这么想啊，你可真就想错了。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咱们要学会触类旁通啊。我今天讲的和我们收音机前在座的每一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有关系呀。咱们人老了，大家想想，为啥这背也驼了，腿脚也不好使了，这骨关节也不给力了？哎，说年轻的时候1.7米，老了怎么就1.5米了，变矮了呢？这不就是你体内活性酶不足，造成细胞老化了吗？最终导致什么呀？成骨细胞、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越来越少，越来越衰退。那新生的细胞呢？它不会自动更新了，不会活跃了，也不会饱满了。所以你看，上了岁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蹲不下去的，起不来的，弯腰驼背的，关节酸麻胀痛的啊，肌肉萎缩的太多太多了。而且上了岁数最怕啥呀？就怕骨折，因为一旦骨折你根本接不上啊。你看，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年轻人哎，他骨折了伤筋了，100天完全长好了，没问题了。但是你看年龄大的，他一旦骨折，你别说100天，1年2年愈合的都不好，甚至有的错位愈合，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有了足够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就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让您这骨头啊愈合的更好，让这骨小梁能够重新搭建，能够使成骨细胞、骨膜细胞更加活跃、更加健康。那你想想，你这骨质疏松不仅恢复了，就包括像这些颈肩腰腿疼的、骨质增生的、压迫神经的、风湿类风湿的，都可以达到真正的治愈。肺病也是一样，你看岁数大的，为啥说有一场感冒就得住院呢？哎，走两步道这就开始喘了，或者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咳嗽，上下个楼啊，这上气不接下气的，为啥呀？那不就是活性酶不足，导致你肺泡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把公针保元汤用上，把你身体越来越少的这些活性酶及时给它补充上。尤其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9.9块这个推广价给大家尽量的延长，能拖一个月是一个月，能拖半个月是半个月。我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平民百姓能够真正治得起病，吃得起尖端医学的好药。

0: 当然这也是我研发公珍宝元汤的初衷。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呐，敢在公珍宝元汤出口之前，不仅能够得到身体上全面的康复，而且也能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随着公珍宝元汤越来越受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可以说9块9这个超低价格呀，它能够争取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到现在其实我对外宣称的是公珍宝元汤只是在临床试验阶段，因为啊，一旦宣布公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了，那肯定就是全球统一售价80美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预定，趁现在9块9的价格先备足啊，备够。我相信9块9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家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但是这个价位，这个价格呀，它能持续多久是我不敢保证的。我能够保证的就是公珍宝元汤大家伙在用上之后，完全可以发挥它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这些我都能给大家保障。所以说呀，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块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这个讲课，能从中学到不少的知识。
4: 看来也是认真听课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

0: 友，家是包头子的。
1: 啊、哦，欢迎您。嗯，
0: 那你看我今年吧，才49岁。
1: 嗯，
0: 没有吃公孙保元汤之前呢，我身上那个类风湿特别严重。
1: 嗯，
0: 哎呀，附近十里八村的就属我的病最重了，是您的这个公孙保元汤救了我的命，真的。
1: 啊，也就是说，公孙保元汤咱们在服药期间用出效果了。那您这类风湿有多长时间了？
0: 到现在，可以说有11年了。
1: 嗯，
0: 就是到后来越来越严重嘛，我都没想到现在效果会这么好。
1: 嗯。
0: 我吃了第二天，我就感觉我浑身有那个热乎乎的这种热气。当时我还想，
1: 好，
0: 啊，见效不可能那么快吧？
1: 嗯嗯。
0: 没想到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这关节竟然没那么疼了，我才知道，还真的是见效果了。
1: 因为您之前用了很多方法不管事儿，所以说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对不对啊？其实公孙保元汤见效快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为啥快呀？第一就是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吸收啊就比那些丸剂呀、片剂呀、散剂呀、药片啊它要快上5到8倍之多。而且公孙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口腔黏膜吸收法，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经过脾胃来代谢。哎，你说我们一般这个药啊，你吃到胃里边，胃酸一破坏，再经过破壁的一些处理，再经过一系列的吸收，100分的药效总共也就能吸收30分左右，这还是说多了。但是公孙保元汤你含在嘴里边1-2分钟，它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你像咱们平时见得多的一些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呐、啊，都是含在嘴里边通过舌下静脉吸收的。但是呢，咱们公孙保元汤它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这就是100%吸收。你想想它药效都吸收进来了，它能不见效快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快。我才用了10来天时间，我这个手脚啊就不肿了，好像也不胀了。
1: 好，
0: 我这个类风湿呢，也是生我家老二的时候落下的毛病。当时家里条件不好，也没个什么老人帮忙，什么都得靠自己嘛。时间久了，那个手啊、脚啊又僵又硬，连吃个饭哦，拿个筷子都拿不住。
1: 哎呦，这挺遭罪的呀。
0: 是啊，结果公孙保元汤呢，用了半个月时间，我竟然都能拿着筷子吃饭了。这手啊，夹菜吃饭都灵活了，最高就是几个碗就是3点凉水，哎，我的手也不疼了。
1: 说明能干点活了，也说明你体内受损的这些关节细胞、组织细胞得到修复了，所以着点凉咱也没事儿了，非常好啊。
0: 就是原先嘛，想干干不了，就跟废人一个样。但是现在才1个月，做做饭、洗洗衣服我都能行。这个手脚啊，不肿了，也不僵硬了，感觉自己又有用了。
1: 又有用了，这才用了公孙保元汤1个月的时间，恢复相当好了啊。
0: 就是以前呢，我心脏还不好，就是那种沉宿沉宿的，晚上心脏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有时候起来哦。气都上不来，大半夜的总是憋醒。现在不会了，不疼了，一宿睡到大天亮。
1: 好，
0: 这人睡眠好了，白天也精神了。你说我才49岁，以前活得跟70老80一样，现在才感觉自己年轻了，又能干点家务活了，最起码嘛，老公孩子回来能吃个现成饭，能有个干净的家，对吧？
1: 对，
0: 林老师啊，这。都得感谢您啊，是您让我们一家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1: 不客气啊，这才是你49岁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呀。你看本来岁数就不大，但是这两个病都非常重。首先是类风湿，我告诉大家啊，虽然这类风湿不会致死，但是它能致残。这种情况你要是说不及时治疗的话，致残率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碰到了公孙保元汤，让你用上第二天就有感觉，这关节有热乎气儿了，疼痛更是明显缓解了啊。那么你想想，多少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后瘫痪了，家务活也干不了，你别说洗菜，生活自理都费劲，拿个筷子、拿个勺子都不行。年纪大了还得家里人伺候，那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而且的话呢，你还有心脏病，天天晚上心脏那么疼，睡不着觉，这叫啥？这叫心绞痛啊！啊，长此发展下去的话，还会出现心梗，那是猝死率极高的一类疾病。但是你用上公孙保元汤1个来月，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啊，关节也活动灵活了，还能自理生活，还能做做家务了。这就是公孙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

0: 愈性复合酶啊，它达到了心脑修复、细胞再生的作用。那你想想，你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改善了，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自然就增加了，那你心脏吃饱饭了，自然就不会慌、闷、疼、气短，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啊，这不就是说你选对药了吗？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呦，真的林老师啊，这都是您的功劳，也是公珍保元汤的药才好。
0: 对，嗯，
1: 哦，我听你节目里讲，这些酶是从五种野生珍贵的鹿茸里边提出来的。
0: 嗯，对
1: 啊。
0: 嗯嗯，
1: 而且现在让我们9.99就能买到，这真的我没想到。
0: 嗯，
1: 没想到。
0: 对，嗯，
1: 啊，有时候您看啊，去个药店随随便便买个感冒药，那都得20-30，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嗯，林老师啊，我真的，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也是作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确实，咱们老百姓都挺不容易，看病不容易，治病更不容易。所以有了这么好的公珍保元汤，咱们得珍惜。当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带给我的力量。而且就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还有这个类风湿，如果说咱们再犯病了，哎，你想想，病重住一次院，别说9.99，9,900你都下不来，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关键是命都不见得能保住。要说这心脏病做一次支架，或者是类风湿最后致残了，我给你900,000，让你买回健康的身体，你能买回来吗？
1: 买不到，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珍保元汤9.99的全球首次推广价格，这也是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给大家争取来的。能够延长多长时间不好说，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就像您的这种情况，现在用公珍保元汤啊，这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咱们10分的病已经好了5-6分了啊。那等到100天下来，大家注意，如果说你体内就2-3种病，而且得病的年头也不长，基本上100天下来完全就可以治愈，你连公珍保元汤都可以停掉。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富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说您基本上100天下来，所有的这些临床症状都会消失。但是我建议您什么呢？第一啊，您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第二你类风湿的年头也比较多，所以说你用够100天之后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好吧？
1: 行行，那我听您的。
0: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呢，可以储备一些，毕竟现在9.99的价格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啊。
1: 嗯，好的好的。嗯，哎呦，谢谢您这么好的机会。
0: 好，
1: 我肯定不会错过的。
0: 嗯，好，先再见了，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再会。
1: 好好好，再会林老师。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嗨，你好，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嗯，我叫张爱顺。
0: 嗯，
3: 今年我68岁了。
0: 嗯，
3: 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我知道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啊，知道这个。又权威又认证的。
0: 对。
3: 关键是我是天天看新闻，对这个也比较了解。
0: 嗯。
3: 所以啊，我也知道这个，只有正规的合格的大企业的才能得到这个认证啊。
0: 对对对。嗯
3: 嗯，你说这个保障，我们老百姓用上的话，心里一踏实一放心吧。
0: 嗯，那当然了，公珍保元汤啊，它就是放心药、良心药，而且是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对不对？
3: 对对对对，确实啊。
0: 嗯，
3: 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个事儿啊。
0: 您告诉我，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嗯嗯
3: 嗯，我用这个公珍保元汤到现在。也不瞒你说，
0: 嗯，
3: 现在都听了。

0: 我一个多月了，整整用了100天。
1: 啊，用了100天，停了一个月了啊。
0: 嗯，是。
1: 嗯，
0: 病还停了这一个月吧，这胳膊到现在也是互动吧，灵活多了。
1: 嗯、好。
0: 啊，这腿迈个步能迈开步了，现在。
1: 嗯嗯。
0: 哎、一天我腿老是僵硬，早上起来的时候僵硬，迈不开步。
1: 嗯。
0: 哎，现在让我最高兴的就是这个关节这段时间不痛了。
1: 好，嗯。
0: 嗯，我这个病这是一天工作的环境吧，很潮湿。
1: 嗯。
0: 哎呀，当然这个病很严重，就风湿性关节炎，还类风湿。
1: 哎。
0: 到现在已经都30多年时间了吧？
1: 哎呦，30多年的风湿类风湿了、
0: 嗯，
1: 那这么多年肯定没少遭罪呀。
0: 哎呀，可凶了罪了，跟你说，那两条腿啊，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疼的是受不了啊。
1: 啊。
0: 就像刀子挑那个。跟敲那筋似的，痛的可厉害。
1: 对对对，嗯。
0: 哎，特别冬天的时候，那最难熬了。
1: 嗯。
0: 嗯、一到冬天痛的就厉害了，痛的晚上不能睡觉。
1: 嗯。
0: 嗯，那这么多年没啥办法啊，这个，啊，用的方法也多了，钱也会没少花，但是一直没见好。
1: 嗯、
0: 啊，这从用上这个公正保元堂之后，我记得大概有4-5天吧。
1: 嗯, 嗯，
0: 哎，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
1: 嗯，
0: 用到半个多月，就晚上睡个觉啊，不像以前那样痛醒了、
1: 嗯，
0: 就没有
1: 嗯
0: 痛程度了吧，能睡个稳当觉了。
1: 好，嗯，
0: 啊、
1: 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关节变形，
1: 嗯，
0: 以前这个手拿不住勺子，哎、那手呢像鸡爪子似的，什么是暖不紧、
1: 嗯。对，
0: 嗯，我记得用到一个多月，哎，这个手啊活动，手指头。灵活了，那个勺子，那个筷子能吃饭了就、
1: 嗯、非常好啊、
0: 嗯，
1: 能自理生活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治疗对症了，
0: 嗯、
1: 所以这病情才开始逐渐减轻，
0: 嗯、
1: 非常好啊。
0: 嗯，这是，而且这个止疼药又不吃了。
1: 嗯。
0: 嗯，你看我现在停了1个多月了吧？
1: 嗯。
0: 关节没犯病，不痛了。
1: 嗯。
0: 嗯，手指头啊，那个都软乎了，现在。
1: 嗯嗯。
0: 嗯，关键这个关节都是热乎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也不凉了。
1: 好，嗯
0: 嗯，还有个好事了，以前每天晚上这个起夜七八次，
1: 嗯，
0: 晚上睡不好觉，来老尿受不住尿，来老尿停机，一到这个尿的时候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好了，现在你晚上最多起上2次了吧？现在。
1: 嗯，可以。
0: 嗯，嘿嘿，特别好。呵呵
1: 嗯。特别好，首先呢，还是要祝贺您啊。其实您这个风湿骨病还是相当重的，关键是啥呀？
0: 嗯、
1: 年头太久了，30多年了，对不对？你严重的时候，你看吃饭自己都吃不了，还得让人喂，这不就接近瘫痪了吗？
0: 嗯、
1: 啊，致残了呀！啊，再加上的话呢，我相信这么严重的风湿病，时间还这么长，你肯定也想办法治了。但是以往的治疗都是啥呢？要么就是给你上激素。要么就给你上止疼药。
0: 嗯，
1: 这激素是啥？我告诉大家啊，用中医的理论来讲，激素就是在盗用体内的元气去给你治病，久而久之你这病会越治越严重，而且呢长期用激素还会造成骨质的严重疏松，甚至骨头坏死。那止疼药又是啥呢？
0: 嗯、
1: 那止疼药啊，它只是给你啊暂时的止疼，麻痹一下你的神经。当时你吃上可能减轻了，不疼了，但是过后还疼，它去不了根儿啊，对不对呀、啊？
0: 对对，哎对对。
1: 但是呢，
0: 是
1: 是这个道理哈。但是我们发现，公针保元汤它在治疗风湿、类风湿或者是颈肩腰腿疼的时候，不光是咱们见效快，而且临床治疗效果从来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过。之所以它见效快，就是能够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快速缓解病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一用就见效，而且效果非常稳定，只有这样大家才有信心继续用下去。那么坚持用下去之后，早晚他都能够脱离这些疾病的折磨。所以有人说啊，公针保元汤它不是止疼药，但是它却比止疼药更好，因为它能彻底解决我们各种疾病，这多好啊。关键可喜可贺的是啥呀、
0: 嗯、
1: 您现在用公针保元汤100天，而且已经停药1个月了，是不是胳膊也不疼了，也不尿频尿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自理生活了，这多好啊。这就是咱们想要的自理生活，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是，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园、这公园保险堂啊，说实在吧，就像给感觉那个老机器人，抹上那个润滑油一样的。
1: 哦，
0: 啊，那个活动活动特别灵活啊。
1: 嗯，
0: 我才这次我才明白这个药的这个药效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公园保险堂里面有每一种啊这个药材啊，那都是地地道道的好药材啊。
1: 对，
0: 这都是林老师亲自给我们挑选的，这么珍贵的药材，才9.9元的价格，让我们，哎呀，说实在吧，能用上这个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嗯，对，是是，这里面哪种中药可不是说9.9元的事儿了，是吧？
1: 对对，
0: 所以啊，我真的特别感谢林老师啊。
1: 您看啊，这就是老患者亲身体会的效果。这么好的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我们以9.9元的价格把30多年的病都治好了，您是不是之前想都不敢想啊？对不对啊？当然了，公真保元汤当中啊，富含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它是功不可没的。那句话怎么讲？酶不足，百病生。那酶充足了，百病自然就痊愈了。所以非常祝贺您啊，效果非常好。但是我还是要给您一些建议。平时啊，别太劳累，别贪凉，饮食方面呢，注意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尽量少用。生活方面的话呢，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不让自己太过于劳累，太过于忧虑。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去排便。这样的话呢，那么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疾病也会远远的离开你，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啊。
1: 就算你停药了，以后在生活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好，
1: 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啊，你好，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荣幸啊。你看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而且公真保元汤呢，在国际上也是得到认可的，真的是为咱们国人正了光。林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非常的佩服您呐。
1: 谢谢啊，感谢，这也是我们中医药文化的荣光，也是我们国人的荣光。好在公真保元汤啊，排除种种的困难，最终终于是研发成功了，而且在国际医学界作为最前沿医学、最尖端的医学，也有了一席之地。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可以说是没有白费啊。那我想知道，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1: 啊，那您家里是哪儿的呀？
3: 啊，我家是沈阳的。我叫刘玉燕。
1: 啊，沈阳的朋友。
3: 今年呢，我62岁了。
1: 嗯。
3: 原来呢，我呢就是主要就是静脉血栓，这个病有3-4年了的。
1: 啊，静脉血栓，那这个病比较麻烦呢。
3: 就是啊。
1: 嗯。
3: 你看我血压也低。
1: 嗯。
3: 这些年为了治我这个病，用了很多的办法的，但是呢，就是不见效。啊。公真保元汤呢，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那会当时用了第3天的时候，哎，就见到效果了。以前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吧，总觉得有那个袜子勒下的那么一条深深的个印子。哎，结果这3天以后吧，这个印子就淡了。用了5天以后啊，印子就没了。
1: 好，
3: 见到效果了，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这叫啥？这叫立竿见影了啊！这也说明咱们治到你根儿上了。确实啊，你像一说静脉曲张，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静脉血栓，很多人就不明白了，这病很严重吗？我告诉大家，那是相当严重啊，严重的可能要截肢。那个时候你想想，你是保腿还是保命啊？最后咱们必须保命，对不对？如果说因为静脉血栓啊，你下肢截肢了，保了命了，但是你后边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艰难。 那么严重的病，大家想想，服用公针保元汤。

0: 3天就能见效，5天就能明显改善。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高科技尖端医学优势吗？对不对？
1: 哎，对对对，你看李老师，以前我这个左腿吧啊，它就是不能站，站的时间长了吧就浮肿了，啊，一按一个坑的。
0: 哎，
1: 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腿和脚啊，哎，就不肿了。稍微站一会儿，一点事儿也没有。
0: 好，
1: 最高兴的是啥呢？林老师，我原来我这个低血压嘛，低压才55，高压才90。人家说是高血压难受，但是我觉得呀，这个低血压就更难受了。人呢经常就是迷迷糊糊的，感觉就是一点精神都没有，眼前老是发黑。有一次那个半夜我自己上厕所，哎，差点就给我摔倒了。
0: 哎呦，
1: 回到床上以后吧，我半天我都感觉就不停的转，就那个房子也转，床也转，哎呦，不停的转呢。
0: 哎呦，
1: 那用宫蒸保元汤1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迷糊那种状态吧就减轻了。
0: 好，
1: 现在我用了有35天了。我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晕了，头脑也清醒。血压还上来了呢，现在那个高压是125，低压是80。
0: 好，
1: 原来我这一天哪的都是提心吊胆的，不敢出门，身边也不敢离人，就担心，就说我哪天要是晕倒过去了以后，你说身边没个人，那就命都没了呢。
0: 对对对，你看啊，有很多人都是突然摔一跤，脑出血了，突发心梗了，突发中风了，这身边还没人，等家里人发现的时候都过了好久，甚至有过了好几天的，对不对？这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另外就是呢，很多人啊都觉得这高血压容易脑出血，挺可怕的。其实低血压更容易脑梗、腔梗、中风、偏瘫啊。但是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我们发现宫蒸保元汤它对血压的调节是双向的。什么叫双向的？高的我给你降下来，低的我给你稳上去。这就说明什么？宫蒸保元汤它不是给你单纯降数值。你记住啊，低血压永远比高血压还要严重。高血压只是你体内有淤堵了，心脏需要加压泵血。这个时候咱们宫蒸保元汤把淤堵的这些垃圾给你乳化掉，排除掉，你血压就平稳。而低血压是什么？你要清楚，低血压是心搏无力，心脏没有力气去泵射血液，你的血压才低。你想想，血压低，血流速度就慢，血流速度一慢，你血液中的垃圾更多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现在是静脉的血栓，等以后就可能会导致什么？脑部的血栓、心脏的血栓、眼底的血栓，甚至其他脏腑的血栓，这个就是低血压。所以低血压怎么治？我们要通过宫蒸保元汤去激活你心肌细胞的活力，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有力气去泵血。那你看看你现在的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宫蒸保元汤它对血压的双向调节，其他任何的治疗方法它都做不到，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您这静脉血栓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只是静脉的血栓，一旦栓子脱落了，或者是斑块游离下来，随着血液流到头部，流到心脏，流到眼底，流到肺部，那就会形成什么？脑梗、心梗，甚至肺栓塞，眼底的动静脉栓塞，那都是随时随地能要你命的呀，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对
0: 的。但是大家想想啊，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治疗这些病，最好的方法是啥？不就是手术吗？啊，但是很多病例告诉我，手术只能解燃眉之急，术后的生存质量却大打折扣。你只是通过手术把形成的血栓给它取出来了，那由于你血压低，还会再形成血栓，难道你还要再去手术吗？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为啥宫蒸保元汤它有效果？你别忘了，世界医学界把宫蒸保元汤里边的这些活性酶称之为是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宫蒸保元汤当中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有什么呀？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哎，这些酶它能够专门畅通我们的血管，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包括静脉血栓呐、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排出体外。

这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蚂蚁盗洞似的啊，就跟这个白开水把这糖块给它化掉似的，给它溶解掉了，没有堵塞了，那你的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血管一通畅，心脑肾就能吃饱饭，你。

0: 两年弄不好你就脑梗了，你就有生命危险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的。我就说呢，我就说我这上辈子积了大德了，用上咱们的公众保研汤。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这不是前两天那个听到有9.9的那个价格嘛，就能买到。昨天呢，我一下子我就买了有10大盒，给我老伴儿、我姐姐都用上。现在9.9真的是白送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又治病。我就赶快，我就趁着没涨价把药备齐了。只要是涨价了，别说是我们一家人用，就我一个人用，那负担都挺大的呢。
0: 对，聪明人就是审时度势，对不对？机会来了，必须要把握住。9.9这个价格能争取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没有负担的用上公珍保元汤，但是这个价位我能够给他拖延多久真的拿不准，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马上就涨价了啊。所以说呢，这得看国外统一的订单推进的程度，但是我尽我所力啊，能给大家拖一段时间就拖一段时间。像您呢，已经给一家人都买够了，咱们就不用担心。还是那句话，效不更方，继续往下用。一般像您这个情况，3个周期下来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好吧？
1: 哦，好的。
0: 对，3个周期下来呢，你也不用再担心心梗了、血栓了、中风了啊，这血压也完全正常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你就可以停药。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
1: 哎，好的，谢谢您老师，我听您的，
0: 希望您越来越好啊。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听众朋友，再见。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1: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济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直播我们这次活动的盛况。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真的是帮助了太多的朋友了，不得不说我们这次活动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不仅让大家省了钱得到了好药，更主要的是给很多朋友带去康复的希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
2: 没错，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让饱受病痛困扰的这些朋友用上好药，让困难的群众能够治起病，这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最终目的。
1: 对，
2: 所以说这几天呢，看到大家这么积极来申请，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没有一个人申请，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的从中受益了。
1: 对对对，
2: 尤其是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因为经济不好而放弃用药的患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个真是太难得了。这也说明了我们这次活动真正帮助到了有需要的朋友。其实呢，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也让我对大家的情况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对，
2: 可能以前大家跟我讨论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病情，更多的是问问皇室膏方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哎，自己的病应该怎么治，多长时间能见效等等这些。
1: 对，
2: 但是这段时间呢，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很多朋友在看病之余也会跟我聊一聊家里面现在的生活状况，包括家里面几口人呢，生活的条件怎么样啊，平时在生活中都遇到哪些困难呢，包括自己帮助了哪些人呢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大家想说但心里总有一些顾虑，所以说就干脆就不说了。但是最近我发现随着这次活动的开展呢，很多朋友也是逐渐的放下包袱了，他们会愿意呢跟我们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细节。大家在活动前后的这种改变呢是让我非常触动的，这说明呢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又进一步的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说明我们的心跟大家呢靠得更近了。
1: 对，没错，因为只有熟悉的人之间聊天才会聊生活上的一些事儿，才会把心里话说出来。好多人都是更愿意跟亲人啊朋友啊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要是陌生人或者不是那么熟悉的人聊天就很难说出心里话。杨老，我觉得正是我们这场活动的开展让大家看到了您和济民可信的真心和诚意，所以说这也让更多的朋友把您当成朋友和知己亲人了。
2: 没错，这一点我是非常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我希望大家在找我看病的同时啊，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治病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遇到了或者说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都跟我聊一聊。
1: 对，
2: 因为只有大家跟我聊的越多，我才能越了解大家的状态，才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就好像这次活动一样呢，就是因为在了解了大家的实际难处以后啊，才决定举办的。而且为什么首次实行这么大力度的赠药和现金的减免呢？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大家的需要。因为有很多朋友提到过，说皇室膏方比任何药都好，给大家带来什么也不如直接多给我们皇室膏方来的实惠。它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所以说呢，尽量的少花钱，得到更多的皇室膏方呢，是大多数朋友的愿望。那既然大家有愿望，有需求，我们就尽量的帮助大家去解决。
1: 对，
2: 所以说才有了这样一场活动。但是说实话，在经过这段时间跟大家接触以后啊，我发现我对大家的了解还是不够。
1: 怎么讲？
2: 我之前也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没想到呢，很多的家庭会不容易到这么难。
1: 哦哦。
2: 啊，有前两天有位患者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哭了，说他。

0: 太不容易了。本身的生活条件就不好，老伴还得了脑梗，正在住院，自己天天在医院陪着，花钱不说，看着老伴遭罪，他心里也难受啊。他是多么希望老伴能够快点好起来，能够像往常一样继续跟他过日子呀。还有的朋友跟我讲，他们一家四口只有他老伴一个人有工资，但是工资还少，一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这点钱就是平时维持生活都困难，更别想吃药的事情了。当然还有更困难的低保户，一个月100多块钱，也就是因为呢生活在农村，所以说呢才能活下去了，这要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法活呀。
1: 对对。
0: 而最让这些朋友痛苦的不是收入少，而是收入少的同时呢又得病了，这就等于雪上加了霜了。
1: 对。
0: 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心里都非常的难受。那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朋友走出困境了，但是呢说实话个人能力有限呐。包括季明可信，包括李一海董事长，我们也不是呢无所不能的。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多做一些，尽量的多帮助一个患者是一个患者。那至少在黄氏膏方这里啊，让大家呢少花一些钱，多得一些药。啊，这是我们能够办到的。所以说看到这些朋友申请活动呢，我是非常的欣慰，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得到这种的这个受益了。那用上黄氏膏方，因为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的方法，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只要你症候适合患者用上它以后啊，很多人的病症是能够一点一点康复起来的。哎，你病好了以后呢，你的生活自然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还没有申请活动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了，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虽然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启的第二天，但是活动总共只有5天时间，而且随着我们申请人数越来越多，那你越往后就越难申请，只有大家往前赶，申请成功的几率才大。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大家只要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直接赠送10盒，同时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30块，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60块钱，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100元。这真的是大家省钱治病、省钱得好药的最佳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打电话。
0: 对，这么大力度的赠药补贴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1: 啊。对
0: 啊，你赶上的是非常幸运的，
1: 可遇不可求
0: 啊。如果这次赶不上，下次什么时候能有，这还真不好说。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不管条件怎么样，能争取的话呢尽量去争取。因为有些事情呢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呢你努力了才会得到看到希望。
1: 哎，对
0: 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位患者，年轻时候呢是在矿里边矿上工作，啊，粉尘非常的多，由于长时间的接触粉尘呢，最后呢得了尘肺病了，那最后进一步发展成肺心病了，呼哧带喘的一天，咳嗽吐痰，平时走几步到那喘的就不行了，更别提干活了。而且心慌胸闷啊，口唇发干，出汗也特别的多，而且脑袋老迷糊，一天老想睡觉。说明出现这些情况啊，说明他的心肺功能已经进入时代长期了，那就慢慢就开始出现了呼衰和心衰了。那如果他这个病情进一步发展的话呢，我相信不用我说，最后的结果大家也能猜到了。偏偏是这样的疾病啊，在临床上并没有太好的治疗的方法。可是如果患者家里条件好的话呢，用各种仪器啊，用上点好药啊，他一起码能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患者的条件呢并不是太好。他跟老伴都没有退休金，而且老伴也是一身的毛病，老两口就一个姑娘。平时都是靠着女儿的每个月给的那点钱来生活和吃饭，最主要的是他女儿条件也不好，孩子也成家了，他整天呢就这么往家里娘家搭钱，一来二去。

0: 人家丈夫也不高兴了，两口子总吵架，老两口那心里你想一想特别难受，觉得愧对孩子呀。
1: 我觉得你说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啊，但凡是他们有一点办法，我想他们都不愿意麻烦孩子，因为每个父母都想尽量的给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得好，都不想成为他们的落泪。
0: 对，但是现实条件摆在那儿，他们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后来在他听说了黄石膏方以后啊，就想试一试。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试永远都那样，不会改变。
1: 嗯。
0: 尝试了，他就会呢有一些机会。
1: 对。
0: 哪怕失败了，啊、也好过呢不去尝试。但是你想尝试，他没钱呢。
1: 嗯。
0: 再跟姑娘张不开那个嘴呀，那怎么办呢？只能跟亲戚朋友借钱。这么多年呢，亲戚朋友已经为他呢借钱借遍了，很多亲戚对他呢都是避之不及呀。
1: 嗯。
0: 但是为了治病，他豁出去了，用他的话讲，厚着脸皮去借，能借二百借二百，能借五十借五十。嗯。他说呀，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1: 嗯。
0: 不管怎么说，他终于凑了点钱，就这样呢，他把黄石膏方用上了。结果在用上黄石膏方以后呢，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的姑娘回家看他的时候啊，发现他精神状态呢非常的好，问他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就把缘由呢说了。姑娘非常的孝顺，就跟他讲说，遇到这种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啊，哪怕是家里再穷，但是他也会支持他老父亲用药的。那段日子里啊，他们全家呢真是过得特别的艰难，可是坚持下来了。最后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居然一点点的康复了，现在呢他自己可以下楼溜达了。年纪大了，干工作干不了了，但是呢平常啊捡点废品卖点钱，钱可能不多，但是比原来全靠女儿接济自己呢要强多了。同时呢，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啊，他姑娘也看明白了很多事情，看明白了很多人，最后呢跟她丈夫离婚了。
1: 离婚了。
0: 但是离婚以后呢，她的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她在工作制约呢，自己还出去摆摊，刚开始挺难的，但是靠着勤劳和务实，靠着对人的热情，生意呢越来越好。那每个月的收入呢越来越多，她女儿愣是靠着自己一点点的把这日子呀过起来了。
1: 哎呀，把家撑起来了。
0: 对。后来呢，她姑娘呢又成家了，找了一个丈夫，虽然说条件一般，但是呢人非常的好。对他们全家都非常的照顾，所以说大家看，其实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
1: 嗯，
0: 不是你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你去努力了才会呢见到希望。
1: 对对对对，
0: 生活就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而且我也想借着这个患者的经历啊，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就是呢，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善良。哎，都要努力，无论是对自己的父母还是对身边的亲戚朋友，永远要怀着一颗呢感恩的心。
1: 对，
0: 这样的人呢或许会苦一阵子，但是他绝对不会苦一辈子。
1: 对，确实杨老您说的这句话哈，我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们年轻时候也真的特别不容易，很苦的，但是他们从来不叫苦，没有因为苦抱怨，而是积极努力的去面对生活，热情真诚的去对待每个人。现在他们的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
0: 因为只有大家不断的去努力呢，保持一颗善心，那么你肯定会遇到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 对，
0: 这就是大家呢与人为善的福报啊。
1: 嗯。
0: 当机会来到面前的时候呢，你抓住了，命运呢就可能改变了。就好像很多人遇到了黄石膏方，最终通过黄石膏方呢康复了他的疾病。这就是你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 嗯，
0: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企业，都是如此。既民可信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大的规模，为什么能够挺过很多的危机，也是因为心怀善念，永远替老百姓着想啊。
1: 对，
0: 那现在呢这样的机会就摆在大家面前，我相信正是因为大家心怀善念，不轻言放弃，才会让我们相遇，才会让大家呢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省钱治病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望呢这些听众朋友，这些患者呢能够抓住了。
1: 嗯，
0: 哎，为自己呢再努一努力，或许你抓住这个机会了，就会改变久病缠身、慢病缠身的现状。

0: 活动的机会，如果大家抓不住，真的就会太可惜。因为我们这次大家最多您可以省将近7000块钱，我觉得这些钱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这都不是小数目了。而且我们得到的是愈方愈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皇室膏方，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和现金的减免啊，这样的机会错过真的不会再有。
1: 对，因此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从来不敢说呢，说是对所有病症的患者来了以后啊，我给你治好啊，我给你除了肝呀，我能给你怎么样，这样的保证我从来不敢给大家说。但是有一点我们敢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无论你吃过多少药，像皇室膏方这样的药你一定没有用过。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真正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他强调这种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任何民间药方所没有的。不管你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苗药、什么满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有些新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就是一个脏腑上出了毛病了，在太医们、御医们认为，说人的一个脏腑上出了毛病以后啊，不能单治这个脏腑，就是你心脏出问题了，你就单治心，永远治不好。所以说你看一看，就拿心脏病的患者，你专治心脏病的药吃了多少了，你那个心脏病好了没有？那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叫见病治病乃医家之大忌。说一个脏腑上就这个脏腑出了病了，你就治这个脏腑，过两天那个脏腑又出毛病了，那你再治那个脏腑。人老了以后你发现他绕着圈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吃药，最终的结果永远是什么？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0: 对，
1: 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心脏不好就是心脏上的事情。所以说呢，才有了御医文化治病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们把几十味药材呢，按照君臣佐使呢配伍到一个方子里面啊，这一个方子里面呢，这些药呢配伍在精密的配伍在一起以后的话呢，比如说养肝的药有11味，健脾的药有12味，养心的啊、养肺的各有8味药材，温肾的还有10味药材。通过这几十味的药材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了以后呢，只要你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能够同时治疗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把药了。你听我的节目当中这些用药的患者，有几个人身上就是一种病的？
0: 对呀，
1: 很少。都是3种病、5种病、10种病、8种病，原来一天用12种药啊，结果也治不好，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了他那一把药了，反而呢把身一身的老慢病了调的都很好。
0: 对
1: 啊，但是也不是说呢，说这一个方子把全天下的病都治了，这没有那么神。
0: 嗯
1: 啊，因此我们才告诉大家呢，想用皇室膏方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了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怎么样，打个电话问明白，问清楚适合用的你再抢这个活动名额，如果不适合用的千万不能乱买。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节目一直呢能够播出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节目适合你治的给你治，不适合治的不耽误你。
0: 嗯，
1: 啊，所以说呀，这个活动啊，今天已经第2天了，我呼吁大家呢，把这个爱心和善良呢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和了解皇室膏方。
0: 嗯，
1: 啊，俗话说得好，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呐。
0: 嗯，
1: 你健康了，你还得让老伴儿健康了。
0: 对，
1: 老两口都健康了，还得注意孩子们人到中年以后的身体怎么样。
0: 对，
1: 一家人健康了，我们是不是呢就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健康起来了，整个呢这个社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社会才能够更和谐？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等你活到100岁以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都还在。
0: 嗯，
1: 还能有人陪你聊聊天，
0: 嗯，
1: 说说话，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次活动呢，跟身边的人啊一起呢收获健康，让我们的爱心呢和大家的爱心呢一起来传递，造福更多的朋友。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3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大家只要申请黄。

0: 市高方五盒就可以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30块，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60块钱，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1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
1: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4: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4: 你为我们百姓排忧解难，为了治我们的身体，您无微无尽的，是一个真正的善良之人呢，我特别的感动。杨老师，我跟您说，我是一个困难的家庭。
1: 嗯，
4: 我没儿没女，我是一个低保户。
1: 哎，
4: 我吧一个月开500-60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4: 我
1: 那500-600块钱够什么？除了吃饭什么也没有了。
4: 嗨，我呀、啊、跟您说，我还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呢。
1: 哎，
4: 因为什么呢？我家里甭说彩电，黑白的，什么冰箱更谈不到，我连个洗衣机都没有。我说真的、
1: 哎、
4: 我住了2间房，要不是国家给我低保啊，我都活不到现在。我说真的杨老师、我是一个特困的家庭。
1: 所以我经常讲，我说呢，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在过得锦衣玉食了，但是你还得说，咱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一部分的贫困的老百姓啊，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政府帮助解决呢吃饭的问题、住房的问题，但是呢治病用好药的问题谁来管？这次济民可信站出来了，我们来管你们用好药、用皇室膏方的这个事情。
4: 我没说吗，杨老师？我天天我听了您的节目，听了好几年了。
1: 对。
4: 不过呢，我就是家庭困难，我买不起。去打今年我攒点钱，我吃用了半年了这个皇室膏方。
1: 嗯，
4: 我先感谢这个林荫海董事长，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听到人家林业那个这个董事长，用好买的车座位让给人家别人，大大的为百姓做好事儿，我特别感动的，我掉眼泪，我感动的我就哭了，就这样的好事儿，说真的啊，你不可多得，千百年都不可多得呀，我今年呢用了半年的是膏方了。
1: 嗯，
4: 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我不但今天听，我虽然说我买不起。

0: 但是我乐意听您的声音，乐意听您的这个无为无尽的对百姓那么负责任，我乐意听爱华主持人的声音，我天天听，我一到点儿我就赶紧打开手机。
1: 感谢感谢，
0: 哎呦，感谢您吧，您为我们做那么多的好事，为我们天天讲课，为我们这个百姓这些个群众给我们治病。我说真的，杨老师，我给你磕头我都来不及呀、啊。
1: 不用，我们希望能够，我们这档节目呢开播了以后，能够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有一说一的帮助老百姓治病方面，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在用药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尽量的能少让大家掏钱就少让大家掏钱治病，能让大家不掏钱治病就尽量的不掏钱治病。
0: 我说真的，就我这个生活啊，我这些年我没买过衣服，都是大伙给。
1: 哎，
0: 我吃菜没吃过一个好鲜了的菜，我都是一块钱一大兜的那种菜，我这些年都是这样的过日子、
1: 啊、
0: 说真的，老师，我也没亲，我也没姑姑，我就这么一个人生活、
1: 啊、
0: 我还是眼睛有毛病的人。哎呀，在世上活着太不容易了。
1: 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75岁。
1: 75岁，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有。但是你加入黄石养生院，就是黄石养生院里面所有员工，包括咱们这么多的患者朋友，都是你的亲人。你有什么难处你跟我们讲，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
0: 是的，老师，我感谢这些个你们这些个员工，感谢这些个为我们排忧解难的、为我们治病的这些个老师。这些老师太好了，这些老师说真的，对哪个患者都是那么负责任，那么亲切。
1: 那他们基本上，我说你最基本的一个场外老师，把这些患者当你们的父母亲就行了。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
0: 都基本上做到了。是的，杨老师，这都是您的带领之下，都是您的善良之心呐。我说真的，杨老师，我要以后能见到您的面的时候，杨老师，我给您磕3个头，我来。
1: 哎呀，不用不用，老姐姐，你多保重了，你多不容易，我听着都可怜呐。赶上这种好的时代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吃饭的问题、住房的问题，政府帮着解决；然后用药、用好药的问题呢，企业在不断的想办法。尤其像济民可信呢，我们希望能够让一些用不起黄石膏方的老百姓让大家治病。所以说呢，这是咱们这次活动的初衷啊。
0: 我每回买药我都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您给我请示一下吧，我说我这钱呢攒的的确是不容易，我还想着用膏方，这个膏方吧确实是好，哪个药也赶不上它。说真的，起码它不伤肝不伤肾，它起码对胃没有刺激，这我是信任的。我说真的，杨老师，我感谢这个研发的人，感谢这个董事长，这个为我们的百姓舍那么大的己，是发出那么大的爱来。杨老师，我千万，我说我发着我心中的万分的感谢，我都感谢不过来你们呢。
1: 啊，不用客气，我一定把大家呢这两天呢纷纷打来电话呢感谢呢带给李海董事长，他这两天也非常的高兴，说这么多的困难的群众能治病，这是咱们企业有这份能力该做的事情。
0: 杨老师，我跟您说，在以后再有机会的时候，我给您献个歌，我会多种多样的歌，我还没有文化，我
1: 你现在就唱，他们别的患者先等一等，你现在就唱。
0: 我现在给您唱一个。
1: 现在唱，无论如何听老姐姐唱两声的。
0: 哎，好，我给您唱个《爱的奉献》吧，行吗？
1: 好，好，好。
0: 哎，我谢谢您啊。
1: 好。

0: 好，我为你鼓掌，老姐姐，太棒了。
1: 哎，我谢谢你。
0: 太棒了，我还担心你最后这一声挑不起来了，你这中气十足，最后这一嗓子你挑起来了，而且特别完美。
1: 我挑起来了。我就累操着高音歌，
0: 有你这份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再加上这个社会上这么政府管咱们好心人这么多，你一定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呢陪着咱们黄石养生院一直走下去呀。
1: 哎，好的，杨老师，是吧，我心想了，我吃多大的苦，我吃多不好的菜，但是我健康就好，我跟养生院。
0: 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在黄石养生院的帮助下，咱们希望每一位老同志都能够健康长寿奔百年呐。
1: 对，
0: 哎，太棒了，这一嗓子亮的，哎呦，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呐。您多保重，以后把这歌唱好了，接长不短的要给我唱个歌的。
1: 我跟您说啊，我这歌有的是，我呀，
0: 啊，
1: 我这唱的歌我都背不少。
0: 啊，今天节目时间咱们不允许了，等下次呢还要给我们亮一嗓子的。
1: 哎，好的。我说你杨老师，祝您的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工作永远顺利，永远跟我们百姓长命百岁，永远我们跟您走下去。
0: 感谢感谢，咱一定是这样的，
1: 谢谢，
0: 都向这个方向努力，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的，
0: 回见，
1: 老师，回见回见。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
3: 哎，杨老师你好，我是一名残疾人。
0: 嗯。
3: 哎，家庭生活条件也差。就是，靠政府给点残疾人的资助，
0: 啊，
3: 还有家里那些家里人捡点垃圾也是，
0: 哎呦，
3: 生活条件比较差，
0: 嗯，
3: 请杨老师帮，请杨老师照顾照顾，
0: 嗯，
3: 哎，
0: 大概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啊？是视力残障啊，还是肢体残障？是什么情况？
3: 肢体残疾。
0: 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54了。
0: 54岁。
3: 哎，
0: 这54岁肢体残疾了以后呢，就什么也基本上干不了了。
3: 现在什么都干不了。这早就干不了了。
0: 嗯。
3: 嗯。现在家庭收入也挺困难的。
0: 嗯。成了家没有？
3: 成了家了。
0: 嗯。也成家。
3: 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平常捡点垃圾，就是。
0: 平常靠捡点废品为生。
3: 啊，对，捡点废品，捡点。
0: 然后呢，国家再资助一点。
3: 政府给点补贴。
0: 政府再给点补贴。
3: 啊，对。
0: 嗯。爱人没问题吧？爱人是这个身体上有一些慢性病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有，毛病也不少，神经也有问题，精神也有这问题。
0: 嗯。
3: 精神有这问题，另外小毛病也都不少吧？那个，精神有这问题，各方面也一天就无力的什么的，小毛病也都不少。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3: 嗯，
0: 那两口子是怎么知道黄石膏方的？是用过呀，还是别人给说过呢？还是听节目了？
3: 听你半导体啊，听杨老师讲课呀。
0: 嗯。
3: 啊，听杨老师讲课，就是我们呢，经常是攒些日子钱呢，就买几瓶。
0: 嗯、
3: 啊，就是你听断断续续的，都攒着就买，那还效果还行，那个身体改善了不少也。
0: 两口子都用过黄石膏方。
3: 啊，用过，用过，
0: 就是靠捡这点废品，然后呢，国家资助点钱，然后呢，买点黄石膏方，三瓶两瓶的尝试过。
3: 啊，对对。
0: 用完了以后呢，感觉身体上还是不错的，这个治病
3: 的
0: 效果。
3: 啊、对，这次有机会的申请，我就申请了。
0: 啊。
3: 啊，请杨老师帮帮忙，照顾照顾。
0: 啊，那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们的。家庭太困难了，
3: 哦、
0: 自己残障，
3: 谢谢黄石养生院，谢谢杨老师。
0: 自己身体有残障，再加上爱人呢，也身体方面呢，就好多毛病的。这个靠捡点废品为生，再加上国家资助一点，这么年轻。

0: 情就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啊，就是给大家的这种家庭这种患者来直接的实打实的帮助的。
1: 哦，谢谢公司了，谢谢公司。
0: 你这么难的家庭的话呢，我直接给你通过了，无论如何要帮你，就我给你拿钱也得你这样的家庭得帮你的。
1: 哦哦，谢谢杨老师，太感谢杨老师了，太感谢了。
0: 我帮助你，我们一定这个名额给你的，你放心吧。
1: 好，谢谢杨老师。
0: 拿到了以后呢，两口子按时按点的，踏踏实实的治病吧。
1: 啊，行。
0: 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了，也祝你们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吧。
1: 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杨老师。
2: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您好。
3: 那个，我今天取电话了，我这是，反正我喝了有五六个月了。
0: 嗯。
3: 这五六个月，所以说时间不长吧。我听你的节目，都听有4-5年了。
0: 哎呀，
3: 我
0: 老听众了。
3: 哎，我天天听，你讲的特别好，你知道。
0: 嗯。
3: 那后来我都喝了一回，喝了有5-6个月了，老头血压高，血糖高。哎，这血压喝的，血糖也不高了，是血压也不高了，还真好。
0: 你看
3: 这回这活动啊，我又参加了，那个今天送来的
0: 黄石膏方都已经得到了是吧？
3: 那我都收到了。
0: 啊，收到了就更放100个心了。那有些那个报了名没收到的还一个劲儿打电话呢，因为这两天大家更不好抢了，那报了名的患者还担心拿不着呢，咱们拿着的就放心了。
3: 啊，这杨老师讲课讲的是真好，我天天我都爱听你的节目，知道
0: 吗？嗯，很多老同志爱听节目，你看百听不如一试，听了4-5年节目了，不如尝试这5-6个月呢，对这个东西呢究竟怎么个好法，你试完了以后给老伴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多好。
3: 对，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我以前他们呢是家族式的那个血压高，老在167、178，你知道，总也不下来。
0: 嗯、
3: 这高多少年了，你知道？
4: 低压
3: 可
4: 对了。
3: 低压老是100、110，你知道？现在呀，
0: 哎、
3: 低压都是70多点。
0: 那这种家族遗传式的更害怕呢，一半一半的老人都是因为这些病呢，最后引起来出了问题的，自己心里一上了岁数担心呢。
3: 嗯，那可不。
0: 嗯。
3: 杨老师，那个你表扬表扬小郭，小郭对于我们也是挺爱心，你知道。
0: 我已经表扬他，放心吧。
3: 挺好，哎。
0: 哎。这次
3: 他对我们那个也是总打听我们，
0: 啊、
3: 总关心我们，挺好的。
0: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那老伴原来那血压那么高，现在能控制到正常了？
3: 哎，正常啊，正常。他的有时候比我，你看我这一辈子没血压高过。哎，他比我血压有时候还好，120多。
0: 哈哈哈哈哈。
3: 那个低压其实，
0: 嗯，
3: 我倒是也没有别的毛病，都是、啊、那个也没有那个心脏病，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什么呀？就血脂高，胆固醇高。
0: 对。
3: 哎，反正我刚喝这膏方啊，我搞这10好几年了，喝这膏方呢，这回呢才2点多，哎，这回挺好还。
0: 你的血脂降下来了，老伴的血压、血糖降下来了，对吧？
3: 这多好，这是。
0: 老两口合起来是个三高症，结果呢，这三高在老两口身上呢都降下来了。
3: 哎哎，还真好。
0: 嗯，所以说这种药方子，寓意文皇代表方剂黄石膏方，不怕大家试，怕大家不试的。你真正你亲身体验过以后的话呢，他就能把民间药方子治不好这些大病重病都给我治过来了。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名额为什么抢成这样的，名额不好抢了，但是对咱们已经抢到的就放心吧。
3: 嗯呐，我们抢到了。
0: 也祝你们老两口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幸福吧。
3: 行，我们都坐下去了。
0: 哎，多保重，那就再接再厉啊！也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
3: 哎，谢谢叶老师啊。
0: 好，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3: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姚老师，您好。
1: 哎。
2: 你原住的那个黄石膏方，我已收到了。
1: 药已经拿到了。
2: 是。
1: 嗯。
2: 我首先感谢姚老师，您那个跟这个极民可心的这个领导同志们对我的关心，
1: 嗯，
2: 对我的援助，真是。
1: 嗯。
2: 咱这黄石一手膏啊，都是救了我吧。
1: 嗯。
2: 我心里头，我得了乳腺癌，我抑郁，得了乳腺癌。住院也住了前点一年的，我老公因为我得这个毛病，他给血压给高上来了，着急又先怕，他这一下子也给得了病了。我在医院里出来，我老公都给病了，血压高，血压高连着那个病了二年了，他也都是二年吧，他都给转了肾病了，也给没有了，
1: 哎呦，
2: 这一我这一下子我都更抑郁了，赶回来，
1: 对，
2: 他一没有了，我就相当于躺在炕上冒上块纸都可以哭了。
1: 嗯，
2: 我这么一想，我心里头还是不好受啊，也是
1: 啊。
2: 我那个无意中的赶回来，孩子们给我买了一个，我就有个女儿，女儿也不推体格也不好，我女儿是那个卵巢癌，那个得的卵巢癌，把那拉了卵巢去。又买了个匣子，我就怎么无意中就听到咱这个黄石膏方了。
1: 嗯。
2: 赶回来，那孩子们都给我买了，我这个女儿都给她条件也不行啊，就凑钱我们家俩赶回来买了。她说：“妈妈，你要再没有了，我父亲没有了，你要再没有了，我就没有钱了。”你说那赶回来，
1: 就冲着孩子这份孝心，也得坚持，得坚持下去，活下去呀。
2: 是啊，哎呦，杨老师。我整个的我就是跟杨爷打了个照面，没这又回来了，回来也是干嘛呀，渐渐都是咱这个黄石膏方都救了我。我感谢老师，感谢极民可心的这领导同志们研制出这么好的这个药品，我怎么感谢老师呢？怎么感谢？
1: 不用感谢，有的时候呢就吃五谷杂粮的，我们想都想不到，你说呢，自己得了这么，又是乳腺癌，又是抑郁症，最后把老伴吓出病来，老伴的病，结果呢，他也没撑住了，以后呢，还他先走了，这又打击了你一下。
2: 不知道有咱这个黄石膏方，我也知道啊，也给他用咱这个，他也不准走。
1: 那早点用，他给他要用点的话呢，他不至于走。
2: 是啊，要不我心里头我老是过意不去。
1: 不用过意不去，那可能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啊，咱往宽处想，可能就是他的命。对吧？你看，你恰巧你病了以后，你就听见了。你恰巧听见了以后呢，孩子就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呢，孩子一咬牙给你买了，买了以后就用，用了以后呢，这生活就见着亮了。不管怎么说，你得咬着牙往下活呀。你咬着牙活下来以后呢，健健康康的给孩子们少添麻烦。重要的是孩子什么时候回来有个家呀？
2: 是啊，杨老师，您辛苦了。见没见？我特别爱听着您广播。我这时候我说这是个救命的，这是救命稻草啊，可抓住了这回呀。
1: 啊，这不管怎么说呢，自己呢调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娘俩好好的健健康康的，不管怎么粗茶淡饭咱有一口吃的，歇下来以后就是把身体搞好了，把身体搞好了，这个家就一定是幸福的，要没有好的身体，有多少钱也白搭。
2: 是啊，老师，要我听您的话，听老师的话，我到时候我得上开除箱。
1: 那
2: 要不我心里头老是这么。
1: 不用过意不去，不用过不去了。你现在那不是为你自己活的，是为孩子活的，是为孩子的孩子活的。
2: 我怎么感谢您呢，杨老师？
1: 现在你得咬着牙撑下去了。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忘记你们。国家没有忘记你们，包括我们有责任、有担当的，像极民可心这样的企业也没有忘记你们。
2: 啊、
1: 这次咱们
2: 没有忘记我们。
1: 嗯。
2: 我怎么谢谢极民可心的领导同志们呢？杨老师，您可辛苦了。
1: 您对我们最好的感谢就是尽快的把病康复起来了，陪着孩子，咱们多活二十年，多享二十年的福；多活三十年，多享三十年的福啊，对吧？你保重吧，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我们还要感谢你们这个家庭呢，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0: 现在呢，跟疾病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啊，一咬牙咱就过去了。尤其呢，我们有饥民可亲的帮助呢，你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我们这以后呢会尽全力的帮助你。
1: 哎，好了，叶老师，我那多的，我好了，健康了，我给您打电话啊，我给您报喜。
0: 多保重身体，再以后有什么困难，你给我来电话。
1: 哎，好了，谢谢老师啊。
0: 祝你健康吧。
1: 嗯。
0: 好。
1: 谢谢老师也健康。
0: 好。
1: 你健康就是我们健康。嗯。
0: 啊，不用客气，多保重，多保重吧。
1: 哎，好了。
0: 好，再
1: 见。再
0: 见
1: 啊。哎。再见，老师。
0: 嗯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将善良传递，让爱心汇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杨教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我订了好几回了，那个望远吃的挺好的，我这回又订了这回。
0: 黄石膏方用的不错，这次打油会也申请到了。
3: 哎，报上了，报上了。
0: 嗯。
3: 我那一直都怕以后不弄了，我这会儿赶紧订，我那膏方家里还有呢。
0: 哦。
3: 我这会儿。
0: 你是什么情况呢？
3: 啊，我这个
0: 你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我们俩喝呢。
0: 嗯，
3: 我们俩呢刚开始哈血压高是吧。
0: 嗯，
3: 进哈他妈总不得不得跳。
0: 嗯，
3: 心肌缺血不是怎么的，总不得不得跳。
0: 嗯，
3: 实际哈我们哈没有那个什么住院那个什么的，没有那么大的病。
0: 嗯，
3: 就是嘛呢，心肌缺血啊，大便干燥啊，接不下来呀。
0: 嗯，
3: 哎呀，浑身冒汗呢。
0: 嗯，
3: 就这个症状。
0: 嗯，
3: 走道嘛的哈也问题不大，也能走，反正就是没嘛劲儿，走到刚开始。
0: 嗯，
3: 喝了这个，我们喝了有半年了。
0: 啊，用下来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3: 啊，感觉挺好的，要不挺好，那都固定了，这不挺好的吗？俩人挺好的。啊，我一看还家里还有个几瓶。
0: 对。
3: 我说再定点吧，咱们长期喝吧。
0: 哎。
3: 你不喝。
0: 把身体维护住了以后啊，一年少跟医院打两次交道，这点钱全出来了。
3: 啊，这不就说那意思吗？我们
0: 哎，老爷子，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调理下来，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能到多少了？
3: 原来好家伙，这原来都冒180了，原来。
0: 哎呦，那太危险了。
3: 检查那些啊。
0: 嗯。
3: 那个冒完都90，低压都90。他说你赶紧吃药吧。
0: 对。
3: 所以我的话，要不我怎么买这个呢？
0: 嗯。
3: 还一个，我成天坐着哈，这心情哈，这心脏哈，总不稳定。
0: 对。
3: 这不得不得，总是哈，总是有也不怎么事哈。
0: 嗯，
3: 做那个贝特勒克，你这不吃了多少了吧？好家伙，
0: 嗯，
3: 吃完当时管不点夜，一会儿短。
0: 嗯，
3: 所以我一听这个，我心话感觉得赶紧得买这个药。
0: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个血压能到多少了？
3: 现在我虽然说没量哈，感觉不出来了。
0: 对，
3: 我得会上卫生院检查哈，挺好的。
0: 嗯，心脏也舒服了现在。
3: 啊，现在心脏也不吃那个药了。哎呀，那吃那心脏文心颗粒是乱七八糟。哎呀，那吃了不少了。
0: 嗯，
3: 现在关键都是嘛呢？我吃这个哈都挺好，吃饭嘛也都行，就是有点胖，知道吗？饭量增加了，
0: 对，
3: 劲儿也有了，走到上楼干嘛劲儿也有了。我们没有那么特大的什么住院了，可支架的嘛没有那个，没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咱们不要等那个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不好弄了。
3: 对吧、那个、
0: 所以说这就是健康意识。老两口现在心脏也稳当了，血压也下来了，人的精气神也上来了吧。
3: 对
0: 精气神。
3: 我们老伴哈，要不我都买的。我们老伴什么老慢支，
0: 嗯，
3: 知道吗？他气管总发炎。
0: 对，
3: 住了一回医院是吧。2015年住的，住了一回院，住了吧半个多月，我都害怕他犯，知道吗？
0: 对，
3: 我呢又那血压高，又心脏又那不得不得跳不稳当，我想借个那么赶紧得吃，抓紧，别看
0: 老伴儿这老慢支现在用了以后呢，这咳嗽啊，这个吐痰呐、啊，这些也减轻了。
3: 我也不吐痰了，也不喘了，现在挺好的。
0: 对，那这次多买些点了以后啊，
3: 我说现在告诉您了，我现在存了不是存了王红雕120盒了，20多盒了，这是那个那膏方。
0: 啊，手里
4: 有
0: 粮，咱过冬不慌啊。
4: 那个、
0: 有黄石膏方的老两口呢，
4: 啊、
0: 手里有药了，就是不用提心吊胆，什么也不用担心，每天按时吃点药就行了。
3: 哎、啊，对对对对，我们天天哈，一天做两遍。那您说那个哈，我还没达到那外边呢，师傅那15毫升呢，完了那吃喝，
0: 对，
3: 喝的都挺好的。我说那意思就是长期的就会跟您喝一起了。
0: 对，
3: 我这回哈，我认可嘛，别的不花，我这回也买这个。
0: 哎，
3: 我喝一喝。喝这个这是一种药，你喝别的这个药那个药白搭，你把顶
0: 喝一把药，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一种药解决了多种病了，你吃别的药呢，吃一把药、
3: 啊、
0: 最后你还拆了东墙补西墙，
3: 我信服这药了。
0: 好，
3: 这药头一个哈的便秘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对，
3: 哎呀，我把三天两头接不下手了，我犯吐啊。
0: 嗯，
3: 买的这个药那个药根本好家半天接不下来，好几天接一回。
0: 嗯，
3: 这回咋吃这个哈，我没有那个
0: 啊，现在大便通了，
3: 通，早就通了，
0: 太好了，
3: 吃饭感冒都没问题，
0: 嗯，
3: 老伴儿这喘也不喘了，要不我怎么这回又坚定信心坚决买呢？
0: 你想一想，很多都是老两口一起用啊，一家子三四口都在用，
3: 啊、
0: 这如果没有真功实效、
3: 啊，
0: 不能有这么多一家一家子用的药，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们健康吧。
3: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没有嘛玩大的嘛玩啊。
0: 好好，
3: 反正我喝这个挺见效的。
0: 老两口都按时的用上药以后，放心吧，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好好好好，
0: 多保重，
3: 谢谢、啊、
0: 下次再聊。
3: 哎，下次再聊，好，谢谢了，哎，
0: 好，回见。
3: 嗯，
0: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买的多，省得多，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借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您好。
5: 您好。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5: 嗯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嘛，那个我们这回定的这个就是那个您这回搞的活动，原来我爱人用过，没连着用啊，都是光那个给我忙活我的毛病了。我是那个，那个嘛的眼睛嘛，那个眼睛的事儿光跑医院
0: 啊，
5: 哎，那个也没顾着他自己。
0: 对，那这次是准备给谁给他吃呢？给谁吃？
5: 嗯，我是给我爱人吃。
0: 啊，给
5: 他是有那个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糖尿病，
0: 嗯，
5: 我说正好您搞这个活动，人家这么好，还这么实惠的，我说给他吃吃，就是因为有糖尿病的人，他们都4年了，这糖尿病，我最早是我有毛病，他身体挺好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得的糖尿病，特别瘦，其实我们，
0: 瘦人，
5: 他可能也
0: 两种，大胖子容易得糖尿病，还有一个很瘦的人也容易，这都是体型当中啊，不是说都胖人得，特别瘦的人、
5: 哦，
0: 很多人其实也容易得糖尿病的。
5: 哦，我们1.84米的个呀，才130斤。
0: 你看看，
5: 这么瘦，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这个眼着急啊，在操劳家里事儿，可能那嘛的。我们家其实老人没有糖尿病。
0: 对，他操劳过度了以后就容易阴虚嘛，他阴虚时间长了，阴虚了以后，脾的功能呢越来越弱了，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嘛。
5: 哎，可能是吧。我们那个嘛也听了，其实。嗯，我打眼，我眼睛的毛病，我打眼好的时候就听过您这个，您讲的这挺实在的，为老百姓还特别那嘛的呢，都特别为老百姓着想。别的那我也听，我这一听跟您这听讲的这根本就不一样。他那个都是不短的长的不说，他讲长的也不见得好，他就光卖药没多。我们听您这个讲，哎，知道好多知识。
0: 啊，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节目的让大家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治病过程当中注意哪些问题，这是关键的。
5: 哎，对对对，
0: 光是这个，
5: 哎，对对对对，
0: 一天的给老百姓推销药那不合适啊。
5: 哎，对对对对，您这个最起码不年头多不说，讲特别实在，他们那一讲的，他这多少年时间短长短不说，他那个都光说他那药，您这个讲的我们长了好多知识。要不我吃过，我们吃过您这个，我们那个我那阵我爱人吃过一段那个您这个黄石膏啊，好，我们的血糖都倍儿好，都特别正常了都。
0: 对，
5: 后来光忙活这个眼了，我这眼睛是那个嘛视神经萎缩，连着一年呢就做了3次手术，光忙活的。
0: 他一天的净忙活你那点毛病了，所以说呢，
5: 对，还
0: 经济上啊，包括他方方面面，最后呢，他自己就把黄石膏方没有连续的用。
5: 哎，对对对，要我今天那个嘛那。

0: 个跟您订完这个，我还跟您的学生说，我说我那个嘛呢，我说他现在从今年他刚退休，我说得让他也坚持着，用您这个保护点身体了得。
1: 对呀，你这个岁数都到了个身体该维护的时候，就像那汽车开到一定年限以后，你就得维，你不维护的话，他哪天给你来个大病，不就撂倒了吗？
0: 对对对对对，那更花大钱了。等以后我也得到岁数了，那想也得喝点您这个。
1: 很多咱们老同志都是一家子，好几口人，老两口啊，好几口人在用膏。

0: 看药了。
1: 对，
0: 检查费也不少，
1: 检查费得花好几千块钱。这次你看参与活动的总共这一份的才是，
0: 你要到医院检查费就不少钱。
1: 哎，
0: 糖尿病因为常年的也是到三个月半年的抽血呀，检这人查这检的好像比买药还贵
1: 啊。你检查那些你检查的再明白，最后给你治不了病还得吃药，有什么用啊？
0: 对，他那药带说还没好处，都是西药片子。
1: 哎，
0: 我们原来吃过这个，挺好的。
1: 对啊，那这次包括很多的以前的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些患者，这次重新的过来申请，非常好。这次踏踏实实往下用，用的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来电话。
0: 行，谢谢您吧，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垫着我们。
1: 别客气，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哎哎哎，谢谢谢谢，
1: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0: 哎好，哎再见，你也健康。嗯，
1: 好，回见回见，
0: 再见。嗯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首次大力。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成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